0: 哇塞！
1: 哎呦，这发音绝了呀！真的
0: 对
1: 是天线宝宝
0: 呀，
1: 唱这个粤语歌，这种老歌真的是得心应手，
0: 可
1: 太好
0: 不
1: 听了。
0: 嘛，
1: 许美静的原唱，陈奕迅当时翻唱过一版，那一版我也很喜欢啊。当然他唱的这一版我也很喜欢，非常喜欢啊。
0: 是的，
1: 叫《倾城》，各位喜欢也可以听一下。
0: 是的，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游戏了。各位如果想参与游戏，一会儿的时间欢迎各位参与其中。很简单，找的一些歌呢都非常的 easy。
0: 没错，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想加入到我们的唱歌群、游戏群，大家呢可以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我们呢就会把大家拉入到唱歌群了。下周的唱歌的是后面的几个群，所以会着重的往后面拖。大家下周呢就可以准备一下开始唱歌了。
1: 是的，
0: 因为我觉得刚加入群里小伙伴可能他不太好意思，是吧？因为
1: 在观望，
0: 对，在观望一下。
1: 我懂。
0: 所以大家呢可以先准备准备。
1: 你说我们群也很有意思啊，我们群你说最近或者发消息啊或者怎样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还是很沉默，除了唱歌之外嘛，对不对？但其实大家有时候也不都不退群，在那默默潜水，
0: 就想看看。
1: 我发现很有意思，你知道吗？你说
0: 一般观察一下，
1: 一般像我这种嘛，你说也不说话也不干嘛，其实我就不爱在群里待着了，我又会退群，对不对？当然我们也有啊，我们有退群的，但很少。
0: 对，我们群里的听众就
1: 是，对，不
0: 是
1: 忠诚度，
0: 喜欢
1: 忠诚度很高，但是呢又不说话，
0: 大家可以聊聊，
1: 就潜水，
0: 可以唱唱是吧？
1: 对，
0: 嗨嗨，
1: 欢迎大家唱歌啊！来吧，稍后回来之后玩游戏了，我们一会儿见啊。
2: 你的味道 ，Your interest， 你的内心 ，Your heart。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3: your love,
2: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此刻面对过去的我，对自己说了那句都已过去。
1: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2: 嗨星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1: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3: 来，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游戏叫什么名字啊，很简单，叫做我们最合拍。
1: 是的，
3: 很简单。怎么玩呢？跟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说一下，我们会放出一段音频，音频结束你告诉我这是哪两个歌手的演唱就可以了。我们今天
1: 歌手，
3: 对，我们今天不猜歌名，我们猜歌手。如果你能猜出来这个歌手是谁，就拿走红包，就那么简单。
1: 对，
3: 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打电话就行了，88990921，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所以新人朋友们从来没打过的，或者上次拿红包是好几年前的，
1: 是的，
3: 你正在听节目，你打就可以了，一定能打得进来，好不好？当然，我每天都这么说，
1: 每天都一定，
3: 但是也
1: 每天都沉默，渣男，
3: 那你只能说
1: 玩弄大家的感情，
3: 那你只能说这个热线玩弄大家感情，我并没有，真的，我这显示，真的是可以打进来的，但你们打不进来，那就。不一定是我的问题了，好不好？有可能是这个线路，
1: 找理由，
3: 线路的问题。
1: 不听，
3: 找他们啊，扎你们的是他，不是我。
1: 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喽。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明天今天的海洋预报情况。预计7月30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7米，水温是24.8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点22分和下午的16点55分，低潮时呢是中午的11点43分和夜间的23点58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简在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3: 我们开始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一号线的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1: 你好，
6: 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李美女，
6: 但是我没太遵循规则，
3: 没事，
1: 就是给你放一首合唱歌曲，然后告诉我是哪两个人合唱的就可以了。
3: 哎，
6: 好的，
3: 对，明白了啊，来，我们
6: 明白，
3: 开始。

0: 这个女生蛮好辨认的。
1: 谁和谁？
2: 没太清楚来。
1: 没太清楚来。
0: 这个女生蛮好辨认的。
1: 女生。
2: 李霄云。
1: 嗯，不是，没有那么，比他火多了。
2: 杨丞琳。
0: 不是。
1: 李荣浩和张惠
0: 妹。
1: 这首歌叫《对等关系》啊，没听出来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就说太直接了哈，来三号线王美女，你好，
0: 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哎，王美女，早上好，
1: 早上好，有信心吗？
2: 没有，第一首歌我也没听出来，
1: 你也没听出来是吧？那这首不一定啊，因为有的歌吧，我说实话可能你听不出来，但你应该知道谁跟谁演唱的，所以你可以来试试看啊，
2: 好，
1: 来准备好啊，加油，听好，这一首歌谁和谁唱的呢？

0: 好，
1: 感受到了吗？
0: 谁和谁唱的？
2: 是杨成杰。
0: 啊，不不不不不，不是，
1: 不不不不，
0: 你再猜，这首歌叫《如果爱忘了》。
1: 嗯
0: 嗯，
1: 就是你听这两位是谁？
0: 嗯，
1: 你再给他放一放。
0: 这两位是谁？这两位是谁？谁唱的？
2: 真没听出来，
0: 没听出来啊！这个可能没听过啊，是单依纯和
1: 汪苏泷的版本，
0: 对，是他们的版本啊。
1: 这版其实蛮好听的，就是在网上它是，就是传唱度蛮高的。
0: 对，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啊，一号线的马美女，你好，
1: 你好。
4: 你好，我竟然打进来了。
0: 哎，打进来，哎呦，怎么了？第一次打进来？
4: 是的。
0: 哦，没拿过红包？
4: 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
4: 打进来过。
0: 哎呦，好，你这样的话，你喜欢听谁的？你说吧，你擅长听谁？你喜欢听谁？
4: 我说都可以吧。
0: 你都可以。
4: 流行一点。
0: 流行一点都可以。行，那我觉得。下一首，这一首应该还算比较流行一点的，你可以来试试看啊，看这首能不能猜出来这两首，这一首歌是哪两位歌手来演唱的。准备好啊，加油。

0: 这首歌是哪两位歌手
1: 唱的？梁张碧晨
2: 和
1: 那个什么来，这男的叫什么名来着？
2: 和
1: 梁梁和那个什么宗，
0: 他
2: 三对一。
0: 我给你个提示，这个人姓杨，
1: 杨宗纬。
0: 哎，杨宗纬，
1: 我就算漏了。咯叽咯叽。
0: 可以啊，知道怎么领观众红包了吗？关注我们公众号了吗？
1: 关注了，
0: 关注了哈。好，记得后台回复红包，别忘了啊。再见，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阿军，早上好。
2: 早上好。
5: 早上好，张先生。
2: 嗯，早上好，我是维 C。
5: 哎，维 C， 刚才没听。
0: 再见吧，我觉得没有必要了，是不是？我觉得何必呢？真的是，维 C 脸都红了，我就没必要，真的。
2: 哎，
0: 你这样做真的是
2: 伤心。
0: 悲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
2: 不可以，
0: 哎，好像是唱跑调了。好嘞，那你有信心吗？
5: 差不多吧。
0: 哎呦，来，准备好试一下啊，看这首歌是谁和谁来演唱的，听一听啊。别

0: 他们两个蛮有辨识度的。
1: 我要在你离开时说爱，
0: 怎么办？
2: 谁和谁？

0: 这个男歌手是我们80后当时被称为情歌王子，张信哲和陈卓璇的那个基点。
1: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你还介绍上了。哎呀我天哪，你想你还音乐 DJ 了你。
3: 这首歌当时在有歌的时候蛮火的。
2: 对对对啊、嗯、就是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
4: 88990921
1: 电话接通啦。
2: 12号节的贝壳，你好贝壳。
3: 你好。
5: 主持人好。
3: 你好贝壳。
2: 早上好。
3: 嗯，贝壳有信心吗？
2: 有信心吗？
5: 刚刚那一首没有听出来。
3: 之前的都听得出来。
5: 前面的那首还可以。
3: 哦，那说明平时听歌还蛮多的。
2: 有心，那听听看今天的吧，好不好？看能不能答出来。这首歌，怎么讲呢？倒是其实不难，但是你得认一认这两位歌手到底是谁啊？来，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啊，加油。
5: 好的。

0: 保留，
1: 没错、
0: 啊。当然，如果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有的游戏是九块二毛一，没有会超过这个游戏的金额，基本上就是九块二毛一就到顶了。
1: 是的
0: 啊，只有这种可能性啊。那恭喜你获得这个红包。
1: 是的，我们可以给公众号后台再发一个吧。
0: 可以啊，来吧，公众号后台的朋友准备好，因为、这种情况下呢，有好多没进去呢，但是都很厉害，所以呢，有些歌曲其实可以给到你们，
1: 是的，
0: 你们可以来试试看，
1: 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这首歌是谁唱的？这首歌是一首翻唱，
1: 对，
0: 大家可以听听看啊，谁和谁？公众号的朋友准备好啊！
2: 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我风沙。
1: 男歌手很好认。

0: 都好认，
1: 秒出答案，
0: 秒出答案，没有什么
1: 难度，
0: 难度，没想到，
1: 主要就是看幸运了，
0: 主要就是看幸运，谁呢？
1: 谁呢？
0: 哪位朋友呢？我们来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吧，
1: 是一个小表情，
0: 表情包。你的头像是一个比心的头像，
1: 一个人在比心，
0: 比心啊，然后
1: 今天刚关注我们，
0: 恭喜你吧，恭喜你
1: 啊！行行行，获得了一名新听众
0: 啊！行行行
1: 行，
0: 我们听众的获得率这个钱也不少哈，六块六买一个啊，
1: 好嘞，
0: 恭喜你啊！记得去里啊，就是周深和张韶涵，
1: 嗯，
0: 大家耳朵还是很厉害的啊，
1: 没错，
0: 很灵敏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我们今天的我们最合拍，我们一会儿见啊。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呢叫做我们最合拍。
3: 是的，
2: 哎，就像我跟维 C 一样的
3: 不合拍。
2: 那你
3: 刚才还在吵架，
2: 那你别介绍你自己了。
3: 我说我好不容易来上个早高峰，我求求你，你就每个时间都让我介绍介绍我自己好不好？
2: 那你就别介绍你自己了。哎呦，我们正儿八经听众是听得出来。哦，也不一定，
3: 不一定啊。
2: 我说实话，为什么今天游戏大家不是那么爱参与了？我懂了。
3: 嗯，
2: 大家从广播里边，连我跟伟超，连维 C 和大葱和谁都分辨不出来，
3: 连小爱都听不出来，
2: 他怎么能听得出来？
3: 嗯，
2: 这个歌到底是谁唱的呢？突然间悟了，我懂为什么大家今天这个电话这么，
3: 大家对声音的辨识度还是就是
2: 对就这么的胆小了。没问题哈，我就很我这个没问题。我们的每个游戏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参与没关系，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参与，因为现在确实每天早上起来只能打一遍。
3: 嗯，
2: 但是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要营销我们自己的人设。
3: 对，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堪比彦祖的大田。你到你了，到你了。
3: 那个什么，我想想，你这一来，
2: 到你了，到你了，到你了。
3: 我是那个青岛孟子义维 C， 主要是好看，不在这个歌声方面。
2: 歌声无所谓，
3: 歌声无所谓，
2: 好看就行了，
3: 长得美就行。
2: 你往那一站，你唱的不好听，有人都说你唱的好听，
3: 别人都觉得我长得美。
2: 对，就是美就完了。
3: 喜欢我
2: 啊？对对对对对，你什么时候也变成这样了？
3: 哎呀，
2: 来吧，我们开始啊，我们最合拍，各位有兴趣可以试试。当然，我们保证的是今天所有的歌都是经典的一些歌曲、
3: 嗯、
2: 啊，或者翻唱呢，也是一些经典歌手进行的翻唱。
3: 对。有名的歌手进行的翻唱，
2: 不会找一些没有什么名气的，比如说维 C、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唱的一些歌。
3: 开什么玩笑，
2: 好，你有名是不是？
3: 我唱歌大家一听就听出来了。
2: 我觉得是开玩笑了，
3: 开玩笑，
2: 真没毛病。
3: 哎呦喂，
2: 实话实说，维 C 唱歌还是很有辨识度的。我们台
3: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们所有台唱歌都很有辨识度。我跟大家说真的，为什么？因为好听的歌
3: 开口即定调。
2: 我跟大家说真的，好听的歌千篇一律、
3: 嗯、
2: 难听的歌各有特色。
3: 太有特色了、嗯、
2: 来吧，我们继续啊，各位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粤海家人早上好。
3: 早上好。
6: 大田维 C 好、
2: 哎、
3: 你好
2: 你好，你有信心吗？
3: 嗯，
6: 试试吧。
2: 哎呀，好嘞，来，准备好啊。这个歌其实很简单
3: 很简单，
2: 但是你要猜出来他是谁和谁唱的。
3: 嗯
2: 来加油啊。

0: 这首歌不难。
1: 谁和谁唱的？
0: 嗯，
2: 但是不知道是谁翻的。
1: 不
0: 翻哦。
1: 你听这个男生。
2: 胡歌。
0: 哎，胡歌。
1: 和谁？
0: 和。
2: 那个听不出来，那个女士。
1: 哎呀，是主演。
0: 嗯。
1: 叫
0: 白冰。
1: 白冰。
2: 啊，我没看嘛，我
1: 啊，你没，
2: 哦，
1: 等会儿，
2: 啊，
1: 你没看过这个吗？就是神话，当时那个电视剧版的神话，就是那个胡歌、白冰，还有那个啊张什么，那个就特别出圈，演戏特别出圈，那个就他们演的那个，没看吗？
2: 没有，好像
0: 这版还是挺有名的，我觉得
1: 好
0: 挺好看的。
1: 嗯，那感谢您的参与了啊，哦，再见，
0: 拜
1: 拜。
0: 胡歌什么时候能再演个戏啊？
1: 演了，演电影了呀，最近那个抓特务嘛。
0: 哦。我比较喜欢看电视剧，我主要是我倒是希望他演一个长剧。
1: 确实是啊，我们也很期待啊。三号线杨美女你好。
0: 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咱把收音机一关啊。嗯，
0: 是的，
1: 来。
3: 好的，已经关掉了。
1: 有信心吗？
3: 没有。
0: 这首也不难。
1: 哪一首？
0: 就这首。
1: 这一首。
0: 再往下。
1: 这一首。
0: 再往下。
1: 这一首。
0: 对。
1: 确定给他这一首吗？
0: 我觉得这真的不难
1: 啊。哦，行，来，维C 严选，
0: 别害怕，
1: 维C 严选，
0: 嗯
1: 啊，来，准备好啊，听听看这一首叫什么歌呢？
4: 趁年轻，轻轻的爱吧，
5: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这什么歌？
5: 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
3: 想把我唱，
1: 对，
0: 没错，谁唱的？
5: 你
0: 总能听出来一个吧？
1: 拿手机啊，快赶紧啊！你
3: 和黄海波吗？
1: 不是，你赶紧快原唱！你
0: 对呀，啊，
1: 你旁边那位朋友，搜啊！你快点，
0: 搜原唱版本啊！
1: 急死我了，真的是快。原唱谁唱的？原唱啊，
3: 哦！原唱谁唱的？
0: 老狼嘛，
1: 对，老狼和王静，哦，他们唱的。
0: 啊，
1: 哎呀，你都听出来了，你现在你没有网不好是不是？
0: 怎么了？车上这个。

0: 保护好吗？
1: 还得我教大家作弊，真的是投诉我了。好了，
0: 实在不行那个车机里面咱也可以问他呀。
1: 感谢
0: 小爱同学，
1: 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不是所有人现在都换了新能源车。而且哎，现在是不是
0: 理想同学
1: 是不是换是不换新能源车？现在还听广播吗？应该可以吧，能听到。
0: 还有哪一个？
1: 对不对啊？
0: 小易，小易，
1: 嗯，全都有，
0: 全都有。
1: 你把人家喊出来了，哎，你看，把你手机喊出来了吧？来吧，好多啊！你好，坦克。我看能把多少给喊出来啊？来，25号熊万事顺意，你好，
0: 你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万事顺意。
1: 你有信心？
2: 早上好，
1: 你有信心吗？
2: 一点儿
1: 没放心。你这歌你肯定有，
0: 你肯定知道，
1: 你肯定知道。嗯，你这歌再不知道，真的，今天我们节目不上了，后边全放歌。
0: 你这歌再不知道，我今天不吃鸡蛋了。
1: 真的，你本来就不吃，你这个诅咒一点吸引力都没有，真的是。哎，
0: 我这毒很，这个很毒，这个是。
1: 来，你准备好啊？行，你如果这个他再不知道的话，你两周不能吃螺蛳粉。
0: 哇、嗯、太毒了。
1: 你两周不能吃粉类的任何产品 VC。
0: 加油，万事顺意。
1: 来，加油，听好这一首歌，谁和谁唱的啊。

0: 感觉好悬啊。
1: 他怎么不说话？
2: 潘玮柏弦子。哇，
3: 你拯救了维 C 的粉类的这种食物，
0: 谢谢你，万事顺意。
2: 我本来想等着他唱完再说。
3: 好嘞，
0: 吓死我了！
3: 你肯定能猜对啊，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后台回复两个字“红包”，千万别忘了啊！
0: 是是是，
3: 恭喜啊，记得去领啊。
2: 好好，谢谢，
3: 哎，不客气，
0: 拜拜，
3: 再见，拜拜。今天我们为数不多通过电话来拿红包的朋友。
0: 我觉得人啊，就一旦真的不能打赌，他一旦打赌吧，他就很紧张。
3: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大家去买一些体彩啊等等之类的，我是会觉得有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不是为了去赢多少钱，真的是为了看球的时候不犯困。
0: 嗯，
3: 我跟你说真的，你买一张你去看球你试试的，我跟你说你一点都不困，
0: 你
3: 能
0: 集中
3: 精力，你能看90分钟，一点特别精神。然后开玩笑开玩笑啊，来吧，我们继续啊，听首歌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稍后见啊。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星期四呢，给大家临时加一期律师在线的节目啊。大家如果说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纠纷啊，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一些事情，今天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这是我们临时加的一期律师在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马上为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如果您在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的话，要尽可能把您的问题写详细描述清楚啊、编辑成文字给我们发过来，如果说方便，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8990921和88992921。好吧，那我们今天仍然请到的是我们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许律师。许律师早上好。
3: 哎，高老师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嗯，好嘞，我们这是听众朋友。
3: 啊、哦，听众朋友们。
2: 对，您可能上电视节目上多了是吧？哎、好嘞，朋友们啊，我们今天请到的许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生活中碰到的一些纠纷麻烦，或者说想咨询一些法律问题，大家马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呢我们临时加了一期律师在线啊，大家如果说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我们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各种各样的纠纷麻烦，或者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一些事情啊，任何哪方面的都可以，大家只要说自己拿不定主意，说哎，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儿如果在法律层面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或者说哎，我应该怎么样合理合法的解决，不至于让这个事儿对我的负面影响造成更多，那么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许律师啊。来，我们接听电话，一号线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4: 你好，主持人。许律师好，我有一个我有一套门头房，投资的一套门头房吧。楼上是一个钟点房，钟点房呢，它去2024年11月6号，就漏水，漏水后到滴滴答答的漏，不夸张的说，实事求是的说，我现在这个房子物业都去查看了，这个和豆腐坨子一样，就是湿漉漉的，就。对，我租的这个房子是一个卖蛋糕的，最后人家都没法经营了，包括中央空调，屋内设施甚至都跳闸。
2: 明白。
4: 那我为了人身安全期间吧，我就让物业把总闸关掉。把总闸关掉呢，这个楼上的业主他迟迟不出面。只有和租客和我们和物业来交涉。
2: 您就现在始终找不到这个楼上的房东。
4: 最后关了闸找到了，关了闸，但是关了闸以后，这个租客呢，他又。

0: 钱，因为他们的租客很频繁。
1: 嗯，
0: 啊，今天这样人就是那种
1: 明白，
0: 短租的，
1: 嗯，短租的，嗯。
0: 后来呢，我令我气愤的是，后来呢，他本身就和淋雨房一样了，都吧嗒吧嗒吧嗒，我把泡沫箱子，18个月了，我把泡沫箱子都放在那个顶棚处接的水引流管流下来，
1: 嗯。
0: 物业在拍的照都有，这都是有证据的哈。
1: 嗯。
0: 后来呢，他这个租客迟迟，我一关自来水给他关闸，我物业给他关，他们还开，为了他们自己嘛，业主不出面。最后，我实事求是的讲，主持人，他那个总管道，楼上的总管道是通过我家的，通过我家的吧，我为了我人身安全起见，我给他关掉水阀了。
1: 哦，你把他的水阀给关掉了。
0: 对，我通过把我
1: 这个
0: 家
1: 期
0: 里边
1: 间，
0: 的水
1: 咱
0: 阀。
1: 们来高先生，咱们长话短说啊，就是您这期间始终找到了这个房东没有？还是说一直
0: 找
1: 就
0: 不
1: 只是？
0: 到啊，物业也找不到。物业的这个回答跟我说，他10年没交物业费，他就不乐意出面。
1: 哦，10年都没交物业费了，然后他这个房
0: 对，
1: 子还
0: 楼
1: 就
0: 上
1: 继续就一直
0: 就
1: 短
0: 进
1: 租
0: 行
1: 着。
0: 短租。那我给他在我家的这个管道呢，给他关了闸了以后呢，他出面了。他首先打的110，110，我说我们这个纠纷啊，你看110也实地现场查看了，说你们自己协商吧。我说你这样这太欺负人了，没有天理呀、啊。那你
1: 那
0: 为
1: 这
0: 啥
1: 个房
0: 连道
1: 东，
0: 歉都
1: 听
0: 没有？
1: 来高先生，房东出面之后怎么说？
0: 他一个字赔礼道歉没有？就是说开水，我先看。哪儿漏水？最后物业给他开了水以后，最后他家的和市政管道，他家市政管道通到他家里去，他自己改的管路漏水，
1: 这样，
0: 漏
1: 高先
0: 水。
1: 生，来，就是说你找到对方，对方承不承认，因为他们家漏水给你家造成了损失？
0: 哦，不承认，
1: 不
0: 很
1: 承
0: 恶
1: 认，
0: 劣态度啊！
1: 啊，
0: 不承认，很
1: 就是
0: 恶
1: 到
0: 劣。
1: 现
0: 他就
1: 在
0: 说，
1: 他们也一直不承认。
0: 不承认。他说我修，但修他家的，他没说修我的，这是一。二呢，他又找了他的家属，他的家属多种角色，一又说他是法务，又第二见到那个物业说他是租客，第三和我这不又人家我租的房子没法租了嘛，人家被迫搬离了，
1: 了解，来，
0: 没错。
1: 高先生，咱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啊，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对方一。他不承认说你家损失是他造成的，对不对？
0: 不错嘞，
1: 然后您其实这边的诉求是，你其实这么多年来，你家由于你家的漏水给我家造成的损失，你应该要承担责任，是这意思吧？
0: 是的，我也
1: 但
0: 觉
1: 是
0: 得你说
1: 房
0: 的
1: 东
0: 对。
1: 现在就是坚决不承认，现在这个事儿就一直这么僵着，是这意思吗？
0: 僵着，
1: 好
0: 是
1: 的，
0: 的。
1: 那你再采取别的手段了吗？
0: 我没有采取别的手段，
1: 好嘞，
0: 因为我上班，我也不知道这该怎么办。
1: 零，好嘞，来，这个徐律师，这种情况，您觉得高先生，应该采取上什么样子的手段，或者说
2: 我
1: 来
2: 觉
1: 维
2: 得
1: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可以去诉讼了。
1: 嗯，
2: 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你们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就是诉讼他不要求你一定得跟这个人。就是我跟他面对面，你同意了我才能诉讼你。我们只要知道他的这个身份证号码，姓名，有这2样东西，你就可以去起诉了。
1: 嗯，
0: 我只有通过物业知道他的手机号和姓名，没有身份证号码。
2: 那你就跟物业说一下，你说物业你提供给我，不然我把你一块告上。
1: 嗯，对。
0: 哦，是这样的哈。
2: 当然就是，即便他提供给你了，你依然可以把物业一块诉上。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可能诉讼过程中会判断你这个造成损失的原因，这个是什么，但是他不一定能说啊，那你物业也承担责任，但是你把这些人都诉上，就是万一到时候具体情况具体判断嘛，不要产生这个漏诉的问题。
1: 好吗，高先生，就是这样啊。我要提醒一下高先生，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对方是不承认的，那你有没有物业有没有帮你来判断一下说你家这个？
0: 我们三方，我自来水和那个物业，还有楼上业主，我们沟通过一次，态度非常恶劣，
1: 不是不是，
0: 对不起，
1: 我了解，就是对方呢现在就是拒不承认，我现在了解了，就是说物业能不能帮你判断出来说你家这个漏水就是楼上造成的？他能给
0: 物业判断了。给我图片了，也照片，
1: 基本上也就是他家漏水是吧？
0: 对，100%的他家漏水。
1: 哦，那你如果是这样，高先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找物业，现在或者说。

0: 您自己，您就非常确定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担心你万一如果真的你家漏水不是人家造成的，嗯、那你不是，那你不是说怎么样了吗？对吧？如果说你非常确定这个事儿，然后呢，对方呢又根本不承认，不承认，那你就可以起诉他了啊，好吧？
1: 嗯，行。
0: 徐律师还有什么建议吗？
2: 嗯，要保留证据，就是比如说物业已经跟你说了啊，就是楼上的原因，那你不管是微信聊天记录，还是电话录音，还是说让这个物业给你出一个那个什么什么声明，说就是什么事儿调查事件的这种结果啊，对，这个就是证据保留好。
1: 还有一个恶劣，最恶劣的地方是啊，我这不挂出了租房子的信息嘛，他给中介打电话。又角色又变成了一个恶霸，
0: 啥意思呢？
1: 不让租，不让租，要租的话，我就要把他租出这个房子的业主撵走，就是导致我这个门头房到现在一直空闲的。
0: 就是你们家，你们两家其实关系已经很僵了，但是
1: 对没
0: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他又没有什么？
1: 他说为什么在我家的管道，给他关闸？我说我等着我给你关了，你租客给我开，导致我家里哗哗的漏了，都兜不住了，墙体都和那豆腐似的了。
0: 好嘞，
1: 长毛。
0: 行，高先生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您所说的这一切属实，然后确确实实啊、听你现在讲的话，听您单方面讲的话，那对方好像确实是有点不太讲理了。那么如果您所说的这些属实，那你就赶紧起诉吧，不要拖着了，好不好，高先生啊？
1: 好，
0: 哎，好嘞，哎，
1: 谢谢你的主持人，谢谢曲律师。
0: 好嘞，好，感谢参与 好，再见，其实如果碰到这样的事的话，其实早点解决啊，早点起诉是吧，曲律师可能更好，这个拖的时间已经很久了。
2: 对，因为这种案子它的这个损失往往就是说，你看它可能已经变成很严重了，但它损失就是那样了，你时间再长，它可能也不会扩大的更多了。不过它这种案子就可以说，那比如说它影响到它租出去了这个房子，那这种证据很明确的话，还可以主张一下这个租金的损失。
0: 对，就是说其实你如果就比如说你一开始碰到这样的事，他说已经好几年了，其实就是早点解决会更好啊。就
2: 是
0: 大家如果另外呢，就时间一长的话，可能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前那些损失的证据可能不大好提供，是吧？
2: 对对对，
0: 好嘞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今天我们的是临时加一期律师在线，在线的是我们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许律师。当然，大家如果说这个现在没时间啊，你想节目之后或者其他的时间有任何的问题想找许律师的话，大家也可以记一下许律师的电话啊。许律师电话呢是138。5458-1272，对不对，徐律师？
2: 是的，是的。
0: 好嘞，1385458-1272，微信也是这个吗？
2: 是的。
0: 好的，大家可以现在加一下，然后节目之后想有问题，法律问题想随时咨询，也可以拨打啊。那么大家现在方便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3: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4: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0: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想请教一下许律师，就说我们公司呢经常让我们无偿加班，经常性的不加班呢就会扣我们的绩效工资，这种情况合理吗？我应该怎么维权？许律师，
2: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这个关于加班的定义。那你必须正常，我们都是说，比如说我们上五天休两天。对吧？那你让我周六周天去加班，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有一些打卡记录啊，或者是沟通记录，那这就是很明确的加班了哈。但是如果像有的他是那种调休制的，或者说可能我每天我这个公司规章制度规定了这个每天上班是8个小时，那我今天虽然晚走了，但是也是8个小时。那可能就又不一定了。
0: 对，
2: 所以我们要先明确好这个加班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加班。但如果确定了您这个情况就属于加班的话，那肯定是不能无偿的，因为法律规定了你加班也是提供劳动呀，那你要有这个劳动报酬。然后就是收集好证据， 这个到时候可以跟公司。

0: 主张这个权利。一般情况是公司让你加班不给你发钱，但是你这种说，比如说他不加班还得扣钱，那这种情况，法律层面你当然可以起诉他了，对不对啊？你去怎么找劳动部门去反映，但是实际角度来说，那就看你还想不想在这个公司继续干了。那如果说还想继续干，你跟单位协商一下。
1: 啊，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确实就因为这个情况你都不打算单位干了，那你该起诉起诉，好吧啊。来，好，我们接听电话。一号线王美女，王美女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0: 请讲啊。
1: 我想咨询一下我吧，就是1月15号的时候，然后我转错钱了，把这个10万块钱转给一个叫李春明这个人。
0: 你本来是要转给谁？方便说吗？
1: 我是要转给李艳春，对，他叫李明春，就是差一个字我就转错人了。
0: 那账号，就我是在城阳，我是收黄金的。我之前收过他的黄金，我在城阳也是干民宿的。哦，就这两个人你都有微信，是这个意思吗？都有联系方式，都有账号，然后你不小心把，就是该给A女士的给转给了B
1: 女士是吧？对。那赶紧要，对，要不回来了。我是转给他，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李春明是谁，我不知道。 完了不知道，我上派出所问派出所也给我打了2个电话也没打着，就是但是后来是找到了吧，我就上银行去找到了。完了银行给他打电话，完他一给我回电话我就知道是谁了嘛，就是一看微信知道是谁了。完我就说我那个钱昨天晚上半夜1点的时候给你转过去10万块钱，我说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我才发现。完然后他说的那个钱他正好是欠小孩贷款钱给扣了，
0: 啊，
1: 10万块钱给扣了。 给扣了几万，给扣了4万9吧。
0: 那然后对方现在什么态度呢？
1: 他给我退了，他把那个就是剩下的钱给我退了一部分，给我退了4万9，好像还差了5万1。然后他差了5万1。我说那你这个钱你什么时候能给我？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打个欠条呢？他说他不能给我写欠条。他说他不能写，那我说那你那个先什么时候能给我呢？你就是看你就是时那个分时间能给我也行。他说他没有。
0: 我寻思那我就上法院去问问吧，我就上法院去问问，我也不是好那好那个应该不是起诉，我就是去问问，好像是给我很是开庭了吧，手机上民间调解好像是，开了个什么文书，但是他说呢，他只能是9月份的时候卖房子他才能有钱。我了解，就是你这个真的，你这个就是太巧了吧，这也真的是，对方其实不是也不是说不认对吧，但是呢刚好就赶上了对方刚好有什么钱就直接给扣走了。
2: 哎呦，那许律师，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呢？哎，首先我要确定一下，就是你在法院给你出那个调解文书是调解书吗？对，就上面明确写了他什么什么时候还款，如果不还款怎么怎么样，这些话都写了是吧？是，但是说人家就是不还，我们那个说法院说也没有办法。那如果说调解协议上的这个还款期限已经到了，那对方还没有履约的话，你可以去申请执行呀。
0: 就像小额贷款，他为什么能直接划他的那个钱？可能也是人家小额贷款公司把他给诉讼了，进入执行了，查封了他的账户了。就是他的账户一旦有钱，人家就直接划走了。结果就没想到你就这么巧，你给人家误转了。你说这个事儿也太巧了，我天。
2: 对。
0: 那就是说，现在许律师就是他现在就是法院既然已经调解了，如果调解到了那个日期，对方还不还，他就可以去申请执行，是吧？
1: 对，就是咱也把他的账户都查封上，让这样的话，他如果卖房子进钱什么的，咱们也可以把他的钱给冻住。
0: 明白了吧？我感觉他是有钱的，我感觉他是有钱的，但是他可能都已经不往这个卡里头存了。对呀，
1: 然后我也咨询过法律热线那面，完也是想重新起诉吧，因为说你都已经同意了，说就不能再起诉了，你就得等着了。
0: 哦，现在是不是许律师？其实现在你也就是等到那个调解那个期限之后。
2: 如果不行再起诉，这样可以吗？许律师，如果我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这个调解书，您现在手里是什么东西哈？如果它确实是法院给你出具的调解书的话，它的效力和判决书其实是一样的，你不需要来起诉了。
0: 哦，
2: 因为内容也是一样的，判决也是判他什么什么时候还你钱，你们调解内容也是他什么什么时候还你钱，是一样的，你可以拿这个调解书直接去申请执行，就不用再走诉讼这一步。
0: 哦，就直接就申请执行了，王女士就是这样。 就是执行之后呢，对方就是哎，只要能查到的这个线索，对不对？然后他只要有钱进来了，就可以执行。你也可，你这样就要留意了，那你这个真的是麻烦的。

0: 就是在这儿了，就是呢，
1: 我就怕他吧，现在他是资不抵债，他就是这个房子贷款，
0: 啊就是啊、
1: 他就贷了一百万，这房子也卖不多少钱，也就能卖200万多一点。然后我也是咨询法律那边吧，那边说让我就是最好是一个月两个月管他要一次。
0: 嗯，对呀、啊。
1: 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回，然后我那天我就生气，我就上他家去了。去了我说你看你多少你给我一点是吧？他说意思没到期，我说的那个那你就是先有多少先给我多少，他说1000行，我说行，他就给了我1100块钱。
0: 啊
1: 现在就是还差了49000，我说那不行吧，你就把你家这个家电，你就按你多少钱买的，你多少钱给我也行。他说那也不行，他说那房子就不好卖了。他说要不房子你买着吧，我说我买赔的更得多了。啊，他就是不给，完就说没到期，完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完后来我又让我妈在他家门口坐着，完坐着他就说。

0: 比利时是肯定要做的，对吧？然后您再要留意对方有没有财产的这个线索，他又干什么，有什么样的财产，你要及时跟法院去反映，去给告知法院，对吧，徐律师？
1: 是的，是的。
0: 嗯，好吧，王女士。
1: 好的，好好，谢谢。
0: 只能说这个事儿也太巧了，而且呢，还就是这个事儿，你还就是咱们有时候啊，事情两方面，你再想吧，你也别觉得自己这么倒霉。那有时候庆幸，你看对方还不是说那种就直接不认账的那种，或者说对方还给你的一部分，他也还在给你，可能对方也确实是遇到了资金困难。好吧，王女士啊，
1: 好的，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好，三号线，王美女，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啊。
2: 你好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5月份刚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我都还了1月的房贷了，然后这不要准备装修了，才发现就是那个楼上的邻居，他就是，他当然是在我们买房子之前，他就是把卫生间的马桶移位了，但是他移位的时候吧，他是没有就是经过把我家的那个楼顶，就是经过我家楼顶给移了位。我现在就想找开发商看那个，就想问问律师，我能不能要求退房？但是我去找开发商，开发商的意思说，你要退房的话就得走法律程序。
0: 而且这个可能也站不住脚，因为这个可能不是开发商的责任。听听许律师怎么说，许律师。
3: 是的，你这个你就看看你的合同里面有没有写关于什么情况下能退房的约定，因为我目前听起来，如果说，除非说他这个挪位置的这个行为哈，说对你造成了特别特别大的损失，咱们可能考虑去诉讼看有没有胜率。但是你如果说，没有的话，然后合同里面也没有约定的话，那可能就比较难办。
0: 现在交房多长时间了？
2: 这个吧是一个现房，它
0: 啊，
2: 那个交房已经很多
0: 不
2: 年，
0: 是，
2: 但是这个楼是，
0: 你是啊，你是买的二手房？
2: 不是买的二手房，我买的是一个现房，但是它这个楼盘是好多年了。以前吧是可能就是价格比较贵，
0: 楼
2: 是
0: 上
2: 一
0: 的是
2: 个
0: 买了多长时间了？人家已经
2: 楼，
0: 早就买了。
2: 他已经住进去一年了。
0: 那是这样啊，就是你可能我听下来啊，我的判断是你可以就比如说对方因为私自改造些什么东西，对你家造成了影响，你可以去怎么样找他，然后或者说就是他现在还是开发，现在还在卖的阶段，你让开发商要求楼上把这个改回去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如果说以这个理由来要求退房子，可能你站不住脚啊。
2: 哦，
0: 好吧，王美女，因为你看
2: 行吧，
0: 了解，这个不是开发商的问题。你比如说，哎，你开发商，你干了个什么事儿，对这个房子造成了什么伤，那我可以要求，对吧？这个不是人开发商的问题了。
2: 但是我就是觉得吧，那我是在我买的时候他已经改动了，我买的是从开发商手里买的，那么他楼上他改，他属于私自改，是不是？因为开发商肯定，我觉得他们应该内部人员都应该知道这个事儿。
0: 这个难说。反正我觉得是不大现实，你要退房的话是不大现实，好吧？
2: 好的，
0: 好吧
2: 好
0: 啊，
2: 的，好好好，
0: 哎，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啊，再见。好的啊，娄山角要安家青岛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一会儿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马上半点了，大家再记一下我们许律师的电话啊。来，许律师，您说一下您的电话。
3: 13853581272，这是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号。
0: 好嘞，大家平时比如说有法律问题，想随时找许律师哎咨询一下，大家可以记一下许律师电话，现在不用打啊，现在电话是占线状态啊，大家可以现在加一下微信啊。好嘞，娄山角要安家青岛啊，今天呢是律师在线，我们马上半点了，半点之后呢跟大家接着聊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4: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FM 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

0: 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半点之后我们节目继续。今天我们临时给大家加了一期律师在线的节目，大家如果说想咨询任何的法律问题，或者说生活中碰到的任何方面的纠纷麻烦，处理起来自己比较难以搞定啊，或者说您捋不清思路，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才是对的，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许律师。来看一下许律师微信公众号，有朋友问说，公司在签合同的时候业绩考核达不到一定标准就不发这个社保跟公积金补贴，这种合法吗？许律师。
2: 首先这个社保公积金补贴是什么意思呢？那如果说是他是完全没有给这些员工交社保，
1: 嗯，
2: 只是以一种补贴的形式，我放在工资里面一块发给你了，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1: 不合法。我跟你说，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一般，你比如说签了正式的合同，就是社保是一定要给你交的，对吧？
2: 对对。
1: 公积金呢？
2: 也是
1: 必须要交的。
2: 对。
1: 哎，啊，然后呢，他不能说，哎。就是说本身他就不允许说，哎，我不给你交社保也不给你交公积金，但是我把这两种呢给你换成那种钱，然后呢就每个月发给你，这种本来就不允许，对不对，徐律师？
2: 对，是不行的。
1: 那如果说，哎，你如果是这种情况，公司本身就不合法啊，好吧。然后呢，如果说，哎，他本身就是给交的，然后如果说公司业绩考核达不到就这个月就不给你交，那这种反正总而言之都不合法，对不对？
2: 对对，总之你不交社保肯定是不行的。
1: 嗯，好的，这种情况肯定不合法啊，好吧，这位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讲？你如果在这个公司，你可以跟公司好好谈一谈，要求你给交，对吧？而且，那许律师还有什么办法？除了找公司谈，
2: 对，
1: 我就想别的办法，你就跟公司可能就闹僵了啊。
2: 对，因为那我们想了维权，那肯定是向这个行政部门去追求保护嘛，
1: 嗯，
2: 对吧？那我们一旦到社保部门投诉，社保部门一上公司这边一落实，那肯定是跟公司就会闹得比较不太好。
1: 嗯，
2: 这个就是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那还想不想继续维持这个工作，是吧？
1: 嗯，好的。总而言之，这种是肯定是不对的啊，好吧，也不合法。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如果不方便，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前几天在过马路的时候被一个电动车给撞伤了，对方呢是全责，但是他却不肯垫付这个医药费，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处理？徐律师。
2: 把电动车撞上，他自己是机动车吗？
1: 他自己过马路的时候，他是行人啊，
2: 他是行人，那这种就是看看当时有没有报警什么的，
1: 嗯，
2: 对吧？那如果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姓名和身份证号，那我们就可以诉讼嘛，就是最简单的。
1: 如果对方就是他也没有写清楚，应该他说对方是全责，应该是也找交警了，我估计是。
2: 对。
1: 那如果你是全对方是全责的话，他肯定要为你就这些损失你要他来承担的。那如果对方就是不接受，或者说对方就是不给你承担这些损失呢，你就只能诉讼了啊，好吧。来，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位朋友，哎呦，这位朋友的问题好像这几天经常有人问，就是在健身房办了年卡，门店呢突然找不着了，嗯，倒闭跑路了，剩余的课时费我应该怎么追回？好多都比较难。那许律师，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啊？这个你的这些行为你是可以做的，但是到底能不能追回这个，哎呀，就要看具体情况了。许律师，嗯，你有什么建议？
2: 那就是看办卡的时候有没有签服务合同之类的这种，
1: 嗯，
2: 如果有合同的话，你就明确你这个钱是付给谁了，
1: 嗯，
2: 对吧？那是某某某什么什么什么公司，
1: 嗯，
2: 把这个公司那在企查查呀什么什么这种企业搜查网站上一搜，你都能搜索出他的信息，他姓名什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知道这些内容就可以去起诉了，保留好合同和转账记录。
1: 也可以去找。找什么相关部门吗？消就是叫什么？
2: 消
1: 费者协会，
2: 消费者
1: 对吧？
2: 对，可以是可以，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甚至他都可能说属于一种诈骗手段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1: 也可以报案。对，他有的前几天就是我们这个周一吧，有两个朋友都打进来电话，都是这种问题。一个呢是这种办的瑜伽的那种卡，还有一种办的也是类似的。总而言之，这种两种途径。

0: 第一种，你直接报警，对方有可能涉嫌诈骗，对吧？第二个就是他确实可能经营不善，就是维持不下去了，那么你这种也可以就是提起诉讼啊，是吧？徐律师，这是两种办法哈。
1: 哎，对对。
0: 好嘞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 88992921，如果不方便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生活中可能难免会碰到一些纠纷麻烦啊，我们人生当中嘛不可能一帆风顺啊，碰到一些事情之后也不要着急，如果我们能帮助到大家我们也非常愿意。大家如果说您碰到的这些事情涉及到法律层面的，您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你看这位朋友问说，在结婚之后一方的工资是自己单独存放的啊，那这种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离婚需要分割吗？徐律师，
1: 就
0: 比如说结婚，
1: 算
0: 结婚之后有一方他自己的钱自己一直存着，单独存着，算共同财产吗？
1: 当然算，
0: 当然算是吧。
1: 对对，这种你婚后的那合法收入为什么不算呢？
0: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你只要结婚之后，你不管是谁挣的每一分钱，都算你们的共同财产啊。
1: 对，除非就是双方有协议啊，那协议好了，说你这个人的什么什么工资，我们就双方都同意，就是你自己的，那是另一回事儿。但往往没有人会签这种协议。
0: 对。啊，但是现在小年轻真是，我家里有个亲戚就是这样，我们当时这些长辈都很不理解，他们两口子就是自己挣的自己花，他们钱是完全分开的，就是这种的话，如果你真的要做到这种的话，你其实可以签一个协议，就是我们两个虽然结婚了，但是呢钱还是各自挣的，算各自的，这种也有效是吧？
1: 对，只要你们的协议是很约定的很明确的，别太含糊了，什么啊什么这个那，就是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就是尽量的去明确去细化它，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最终的有效性。
0: 好嘞，行，因为我家里真有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们都在老家嘛，也听不到这个节目，反正最后他们两个关系很不好，就是
1: 这种情况，往往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都想得很好，对吧？你花你的，我花我的，我们离婚了之后，我们也没有什么财产纠纷啊，就继续你花你的，我花我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就怕遇人不淑啊，是吧？就怕这个人。我们当时是说的好好的，那临走的时候发现他挣的比我多，那我要多占一点，
0: 嗯，
1: 是吧？啊，有这种情况。
0: 另外，往往就是现在可能大部分人还是接受不了，觉得这样子的话，那还干嘛要成为一家人？可能就会中间产生裂痕，这是现实的问题。好嘞啊，
1: 是是是，
0: 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 88992921。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跟大家接着聊。
2: 就像彗星没有预警突然毁灭，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律师在线，我们的节目继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方便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不方便，您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如果说现在确实也不方便，想在其他的时间随时找这个许律师咨询一些问题，大家可以记一下许律师的电话啊，13854581272。好的，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哎呀，这位朋友说我在婚前呢是自己全款买的房子，在婚后呢就加上了对方的名字，这也是我现在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现在要面临着离婚，房子呢会对半分吗？徐律师，这种情况会吗？”
3: 其实不一定，因为我们在离婚的诉讼中，我们去处理这个财产的时候，还是要看双方的贡献。
2: 嗯，
3: 那比如说他这个房子就是我婚前我完全我自己全款买的，或者说都是自己还的债、
2: 嗯、
3: 啊，反正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我只是给你加个名儿。
2: 嗯，
3: 那到时候离婚的时候可能会倾向于这个实际的这个
2: 操作
3: 所有人。
2: 啊，
3: 对啊，
2: 就是，以前好像是以前是不是只要加上了名字离婚就是对半分？现在是不是有调整，还是说一直是这样？
3: 一直是这样，
2: 一直是
3: 要看贡献的、哦。对，一般不会那么明确的对半分的、
2: 哦、
3: 啊，还是要看贡献。

0: 还是要看贡献，这个就更合理啊，好吧？
1: 对对，
0: 嗯嗯，那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哎，人家另外一方，那你加上的名字保不是就认可这个房子也是我的了吗？那为什么离婚的时候就不能对半分呢？
1: 这个除非哈说这个他们不动产登记的时候，
0: 嗯，
1: 他可以登记一个叫比例的问题，
0: 嗯，
1: 那如果他真的登记了比例，说是我们你50%，我50%，那、
0: 哦、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嗯。
1: 如果没有登记比例的话，还是要看贡献，然后那个人呢，他可能会得到一定的财产补偿。
0: 明白，
1: 嗯，
0: 好的，行，好嘞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来，这位朋友说，想咨询鲁商蓝案立设回迁房房产证的问题。哎呦，这个我们这儿确实给您解答不了哈，好吧。我一会儿呢可以给您一个我们崂山，在崂山这边的房产老师的电话，您可以咨询一下。我一会儿微信单独回复您，好吧啊。来，大家今天我们的是律师在线，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这位朋友说，我们小区的物业呢，就是只收费不做事儿啊，卫生或者安保都很差，我们业主能不能拒缴物业费呢？啊，徐律师，这个其实以前咨询这方面的问题特别多，大家都觉得自己家那物业很差，然后呢就不想交物业费，这样可不可以？
1: 嗯嗯，这个就很难讲啦，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我可以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经常见到，
0: 嗯、
1: 那你也说这种情况很常见。
0: 嗯，
1: 那可能有个物业公司，他就是服务不大好。
0: 嗯，
1: 但是呢，他就可能会去诉讼，说你们不能完全不给我交这个物业费。
0: 嗯，
1: 到时候他们这个案子一进入到诉讼程序中的话，法院就会判断那这个物业的行为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嗯，
1: 那我们见到的大部分的案子啊，只能说大部分，不是绝对的。
0: 嗯，
1: 他都是还是要交的。
0: 嗯，对。
1: 嗯，对，但是可能交的数量、数额，那这个可能有浮动，但是我们看到大部分可能还是要交的。对，
0: 就是怎么个情况呢？这位朋友，就是你比如说你们在签物业合同的时候，看一下合同里边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啊。你比如说，哎呀，这个都很夸张了，然后他本连这个垃圾都不倒，然后呢或者怎么样就做得很过分，你把这些证据留下来啊，证据留下来，就是除非这个合同这非常明确，他应该尽的责任真的就完全没有尽到，那么你可能有一定的这个胜算。你说我不交物业费，因为你没有做到服务。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呢，就是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像许律师刚才讲的，就是大部分情况大家就觉得他做的不好啊，他也做了，但是呢我们可能认为他做的不够好，态度不够好，然后呢这个安保呢也没有那么到位，这个还要看你真的，比如说你们家那个物业费是多少，然后具体他给你合同里边承担的他就具体干哪些事儿，好像这个在具体里边还是分类别的，好像是这种情况，还是真的要看具体的情况，好吧。当然如果说你说最基础的这些东西你真的都没有做到的话，那你可以拍证据保留，好吧。咱们然后在这个，你如果说真的就是我们各种证据非常的充分，他就是在合同里写的这些内容完全没做到，那你可以先不交，然后等着对方起诉你，是不是这样？
1: 是是
0: 啊，好吧，好嘞啊，嗯，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今天的时间马上就要到点了，那我们也不能接大家电话了啊。那这样，大家如果说在节目之后任何的时间啊，你比如说有任何的问题、法律问题，想随时找我们九二幺的律师的啊，我们都是免费给大家咨询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那许律师，您的电话再给我们说一下啊。
1: 哎，我的电话是13854581272，是电话和微信同号。
0: 嗯，好嘞，13854581272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差不多就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啊。再次感谢许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想念他。
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就算真的气球试着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但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

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旧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我们要发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规则。
3: 没错，
2: 还想得起来这一周规则是什么吧？第一周呢，第一天呢是女生专场，只有女生呢、可以打电话参加。
3: 哦，对对对。
2: 然后第二天呢是
3: 宠物专场，
2: 哎，
3: 你必须得养了宠物才能参加。
2: 第三天呢是
3: 80后专场。
2: 那今天是
3: 有女儿的专场，
2: 什么意思呢？就是您现在呢有一个宝宝或者两个宝宝，
3: 是的，
2: 其中呢一个是
3: 女儿，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就有闺女的女儿奴们都可以来参加一下。
2: 对对对，
3: 是的，
2: 是讲的有点过于直白，就是女儿奴。
3: 对，没错。
2: 你知道吗？就有很多人啊，现在呢都特别的希望自己呢能够生一个女儿，因为我觉得女儿呢就是小棉袄，然后儿子吧，狗不粘。
3: 儿子是那个啥，儿子叫盔甲，女儿叫小棉袄
2: 啊。所以各位拥有小棉袄的朋友们哈、在这个夏天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你女儿的故事趣事。来吧，接下来
3: 我跟你说，就是我小时候，我就是、
2: 你叫你爸爸打电话吧。
3: 我小时候呢，我就特别愿意自己给自己剪头发，然后呢，我妈就很抓狂，因为我每天都把自己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然后我妈就经常很生气，一下子把我头全剃了，所以我小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个男孩，我妈也
2: 不，小时候是光头，
3: 对，光头，要不然就把我打扮得很中性，就穿得很中性。我问我妈为什么要这样，她说谁让你愿意剪头啊，直接给你变成男孩子好了。
2: 好了，来吧，接下来呢，所有的女儿奴们，电话为您开启喽，有请。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江先生，您好。
6: 你好，伟超。
2: 哎，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2: 江先生，您宝宝多大啦？
6: 哎呀，我有两个，是为两次打的机会，一个是豁免金牌呀、
2: 没有，没有这个机会啊。
3: 什么？
2: 生两个女儿已经有了一个建设银行了，不用在我们这里再拿金牌。
3: 我都没听清他刚说了一堆啥东西。
2: 他说他有两个女儿，是不是可以打两次？
3: 哦，你有啊，双胞胎吗？是？
6: 不是，不是，一大一小。
3: 那他们差几岁啊？
6: 差三岁。
2: 现在一共是几个宝宝？
6: 两个，一个七岁，一个四岁了。
3: 哦，就生两个女儿。
2: 那刚好了，响应国家政策可以生三胎了啦。
3: 两个小棉袄，
6: 要给补贴吗？
2: 有有有，那个答题可以少答一道题。
6: 那太好了，这一道题是吧？
2: 不是，是生三个的时候可以少答一道。
3: 等你生了第三个，如果还是小棉袄，来来，我们节目给你少答一道题。
6: 你们太抠了，你们。
3: 我们俩讲的不算，等什么时候变成张台，那可能台就说的算，知道吧？哎，你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记忆犹新的事儿啊？就是你觉得，哎呀，如果是儿子犯了，我就气死了；但是如果是女儿，我还能稍微忍耐一下。有这样的瞬间吗？
6: 有一次哈，就我觉得这个孩子，现在的孩子确实很怎么说呢？叫也不是调皮，叫很
3: 活泛，
6: 情商很高吧？情商很高。就说

0: 二，我家老二前两天我跟他妈妈在吵架，然后呢，他过来牵着我的手，然后牵着他妈妈的手说：“爸爸，你把手放在妈妈的肩膀上。”说：“妈妈，你把手放在爸爸肩膀上。”然后我觉得一个四岁的孩子有这么高的，我觉得挺让我意外的。
1: 啊、
0: 对，挺意外的。
2: 是老二，
1: 那是谁生的呀？
2: 这不谁生随谁吗？哎呦，真的感觉很好啊，有一个调和剂了，其实算是。
1: 对，如果是儿子的话哈、那爸爸
2: 你吵吧。
1: 爸爸跟妈妈吵架，
2: 然后
1: 能不能小点声？
2: 或者儿子说：“
1: 我玩奥特曼了。”
2: 儿子说：“妈妈，你给爸爸一脚，别来吵了。”
1: 也不能这么物化儿子啊，儿子也挺好的。
2: 对，
1: 好了，来吧。
0: 我觉得挺意外的。
1: 我们要开始出题了，准备好了吗？
0: 嗯，请讲。
1: 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啊，女孩比男孩更早学会说话，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是吗？
2: 对还是错？
0: 错，
1: 没错，既有生物学的基础，也有环境的因素啊，所以完全不会是因为社会文化造成的啊。来，第二题，听题。
2: 第二题，请问，相传啊，杨贵妃她泡温泉的温泉池叫什么名字？
0: 华清宫。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华清池，
2: 对，也可以说它是华清池。
1: 好了，来，六块六到手，继续吗？
2: 两个女儿六块六不够分吧？
1: 一人三块三，
2: 能买根棒棒糖。
1: 继续
2: 再来
0: 一题，
2: 好呀，可以。第三题，
0: okay.
2: 请听好。第三题，请问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是什么？
0: 孙中山创办的那个兴中会。
2: 哎，没错，兴中会。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很棒，来继续吗？
0: 现在多少钱奖金了？
1: 现在18.88，再答一题38.88。
2: 现在你的一个女儿能分到9块钱。
0: 接下来就说吧，最近股市亏得太狠了，然后要这样就说
2: 吧。回回本是吧？来921回回血，可以，没有问题，知道怎么领哈。
1: 那说实话，股市的那些钱，我们921是没办法给你的。
2: 是，好，感谢参与。
1: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0: 在那个对话框里发红包是吧？
1: 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啊。
0: OK， 好，谢谢。
2: 好，
1: 拜
2: 拜。
1: 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有朋友说，双手放在肩膀上是让爸爸妈妈摔一跤吗？
2: 为什么？双手放在肩膀上。
1: 就打架嘛，那个蒙古族
2: 呢，
1: 摔跤那不就这样
2: 吗？摔跤舞啊、了解了
1: 啊。还有朋友说家里只有一个儿子的，真听得心哇凉哇凉。
2: 我最近在看那个《爸爸当家》那个综艺，我超级喜欢一个小孩叫乐优，他就是一个、虽然只有3岁，但感觉比他爸爸都厉害。就是能做饭，能打扫卫生，能哄他妹妹睡觉。
1: 3岁能做饭？
2: 对，能做饭，巨聪明，会炒鸡蛋。我最近超级喜欢的，这叫什么？网络儿子吧。超级喜欢他。
1: 那你赶紧生一个吧。
2: 我的天哪，我从哪里生出来？
1: 你已经到了那个
2: 该生孩子的年纪了。
1: 对对对对对。
2: 没有没有。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薛美女，你好。
5: 李车大葱，下午好。
2: 哎，晚上
1: 好。下午
2: 好。
1: 薛美女是女儿吗？
5: 我老大是女儿。
1: 老大是女儿，几个宝宝？
5: 两个。
1: 老大多大了？
5: 14。
1: 哦，14岁了。那老二呢？
5: 老二9岁。
1: 9岁，
2: 差了5岁。
1: 天哪，
2: 挺合适的
1: 年纪。这个
2: 年
1: 龄差我都能想到。这儿子在家的生活有多惨。
2: 为什么
1: 一言不合姐姐就一巴掌过去了？
2: 血脉压制是不是？
1: 你看过那网上那个视频吗？姐姐打弟弟，一脚给他踹到门口。
2: 看到，而且就是弟弟谁都不怕，只怕姐姐。
1: 只怕姐姐。
2: 对，很多这样的。
1: 就弟弟在家里不吃饭，爸爸妈妈怎么都叫不掉，但是那个姐姐
2: 一出马，直接
1: 桌子一拍，弟弟就是自己
2: 灰溜溜就过来了。是，真是这样。来吧，准备好第一题。
5: 好的。
2: 在有一个成语啊，形容人身体轻盈、轻功了得，身体轻如什么动物一样？
5: 身轻如燕。
2: 没错，燕子。
1: 好，第二题，请问儿童安全座椅应该安装在汽车的哪个座位是最安全的？
5: 就是副驾驶的后方。
1: 副驾驶的后方，就是后排右侧。
5: 对，
1: 是吧？
5: 对。
1: 不对，
2: 正确答案

0: 啊，不，不是那个，不是，应该是驾驶，驾驶室的后。
1: 哦也不对，正确答案呢是后排的中间。
2: 对，正中间。
1: 因为后排中间距离两侧的撞击点是最远的。所以呢，家里如果有宝宝有安全座椅的，一定记得把这个位置安插在后排的
2: 中
1: 间最安全。
0: 都是安在两边儿。
2: 是，
1: 因为很多人
0: 都安的不对，
1: 很多人忘了中间也可以安。
2: 对，好了，拜拜，
0: 好嘞，好，谢谢，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您好，下班快乐，
2: 米先生，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米先生好，米先生，您宝宝多大啦？
3: 我宝宝四岁，
1: 四岁，
2: 还很小，
1: 就一个小女儿。
3: 对呀，
1: 那你觉得是女儿可爱还是儿子可爱？
3: 我是比较喜欢女儿的。
2: 你是女儿奴是吧？
3: 什么奴都行，就是。
2: 听话就行，
1: 就是反正听女儿的话呗。
2: 孩子听你话就行，是吧？
3: 反正就是喜欢女儿。
1: 那有没有想过就再要个儿子？
2: 儿女双全
1: 啊，
2: 给你的女儿做个伴儿。
3: 这个看顺其自然吧，
2: 主要得看你媳妇儿是吧？
3: 生啥养啥是无所谓的
2: 啊，确实很开明。
1: 有些人觉得我就这一个女儿足够了，我能生到像大葱这样的女儿，我都半夜三点坐起来笑醒。
2: 天哪，别往我脸上贴金了，来吧，答题吧。
3: 好嘞。
2: 第一题，请问《好汉歌》是刘欢为哪一部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啊？
3: 水浒。
2: 没错。
1: 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国家规定幼儿园小班每班幼儿人数上限一般为多少人？
3: 38。
1: 38。
2: 38还是三？
1: 30不对啊。
2: 正确答案是
1: 小班是25人。
2: 对，上限是25个人。
1: 好
2: 吧，好
1: 了，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4: 88990921电话。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所有有女儿的朋友，
2: 没错，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你没有女儿，
2: 那今天参与不了，
1: 你今天就光听就好了。
2: 对，可以等一等明天，
1: 听听人家家，听听人家家里养女儿的故事。
2: 是，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开心拌饭。
5: 主持人好。
1: 开心拌饭有宝宝啦。
5: 有
1: 女儿。
5: 对，
2: 多大了？
5: 七岁。
1: 七岁了。
2: 二年级。一年级。
1: 听你的声音就还很年轻，感觉你这应该年纪不大吧。
2: 离生宝宝还很远是不是感觉？冷笑一声是什么意思？
1: 冷笑是什么意思？
2: 不知道该怎么接茬了，突然被夸年轻了，是不是？
1: 你是哪一年的？
5: 我是89年的。
1: 89年的。
2: 也很年轻。
1: 对对对，昨天也可以参加节目是吧，刚好80后。
2: 对，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拍完照啊可以立即生成相片的相机，我们通常叫它什么？
5: 拍立得。
2: 来，
1: 第二题，请问女孩学龄前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应保证多长时间？
5: 2小时。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这个是教育部建议的，不少于2小时啊。
2: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吧。
2: 好，都可以，那你直接去领红包吧。
5: 好的好的。
2: 好，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三号线李先生。
6: 喂，你好。
2: 李先生能听得到哈？
6: 能。
1: 你好你好李先生，你也是女儿？
6: 对，女儿儿子一样一个。
2: 谁大呀？
1: 一儿一女什么一样一个？你这感觉那菜场买小鸡。
2: 谁大？儿子大？
6: 女儿大。
2: 女儿大。差了几岁啊？
6: 差了9岁。
2: 那这个年龄其实蛮合适的，就是女儿已经没有那么调皮的时候儿子出现了。因为我家里

0: 有亲戚，就是女儿大了之后嘛，她就哎好喜欢小孩小的时候的样子，然后就生了一个，然后呢第二胎是儿子，儿子又长大了，女儿更大了，她又想要小孩那种小时候的样子，结果又生了个儿子，就生了三个孩子，就特别喜欢小孩，就是最开始刚生出来就最小的时候的样子，好可萌，
1: 可喜欢，可爱，
0: 然后她的孩子还特别好带，所以她就想不停的生，结果生了三个实在是生不动了。
1: 啊，我有个朋友，他前段时间刚刚生完他的第五胎，
0: 第五胎，
1: 前面三个女儿，
0: 那应该都是顺产吧？
1: 啊，
0: 剖腹产可剖不了五次，我的天哪！
1: 然后他是我大学同学，
0: 嗯，
1: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你就早点生小孩，说因为她很漂亮，
0: 那她第一胎
1: 是个模特，
0: 几岁生的？
1: 就大学一毕业，22。
0: 五胎生完，他还保持了模特身材吗？
1: 依然保模特身材。
0: 天哪，这是我最羡慕的
1: 啊！生五胎，
0: 几个儿子，几个闺女啊？
1: 据我所知是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然后第刚刚新生的这个，我只是在抖音上看到他发了，
0: 但不知道是男是女。
1: 我没去问他是男是女、
0: 你知道吗？前一阵有一个新疆的一个新闻，就是新疆一个夫妇，他是生了五个还是生了八个，我忘记
1: 了。好了，别管别人生几个了，
0: 然后全是女儿。
1: 李先生赶紧答题，
0: 李先生赶紧答题，来来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中国最高的大河是位于西藏的什么江啊？
2: 雅鲁
1: 什么？讲清楚，
0: 是叫雅什么？
2: 雅鲁藏布江。
0: 哎，雅鲁藏布江是对的啊。
1: 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儿童烫伤之后急救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
2: 用凉水冲洗。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没错，用凉水冲15到20分钟，用流动的冷水去冲它。好了，继续吗？
2: 不继续了，谢谢。
0: 收手啦？
2: 啊，收手了。
0: 儿子闺女够分吗？这6.6？
2: 哎，没事
0: 哦，没事，自己偷偷兜着。可以，没问题，赶紧去领哈。
1: 知道怎么领哈？
2: 知道，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有朋友说很好奇啊，你们921是不是得到了高人指点，还是大葱的点子呀？是我，
0: 伟超的点子
1: 啊！说现在这个互动啊，增加了一些条件，然后呢，跟观众之间呢有互动，趣味性提高了，不像之前生硬的答题、啊。
0: 确实，我们也在
1: 故事多了些。
0: 对对对，想听听大家的故事嘛，多跟大家分享一下。来，下一位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王先生，您是一个女儿？
4: 是的。
0: 哦，几岁了？
4: 十岁
1: ，读小学了。
0: 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了。哦，四年级。
1: 哇，你好厉害，你居然知道你女儿读几年级。
0: 哎，真的有很多都不知道哎。
1: 哦，因为我们维 C 他小学的时候，他爸爸去给他开家长会
0: 啊，
1: 然后到了以后就问他妈妈说，哎，那个傻子扣小学那个几年级几班啊？应该是说在几年级几班啊？怎么我找不到啊？然后他妈问你在哪里，他说在沙子扣小学啊。
0: 然后呢？
1: 他妈妈说你女儿读初中了。
0: 真的假的？我以为找不到班级就算了，找错学校可还行。那他爸爸岂不是迟到了？
1: 那学校都走错了。
0: 太逗了。好吧，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古代的颜色中，杏色指的是什么颜色啊？
4: 什么色？
0: 杏。杏色，
4: 黄色。
0: 哎，对，黄色。
1: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女孩呢，进入到了青春期之后呢，体内的哪种激素分泌增加，会导致她身高快速增长？
4: 雌激素。
1: 什么？
4: 雌激素。
1: 哎，你讲清楚答案，你别着急，听不见。
4: 雌激素。
1: 哎，雌激素。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4: 这个继续是你们顺着把它念，还是
0: 不是？就是你现在已经得到6.66，如果你继续，我们再给你出第三题。如果你还答对了，就获得18.88，但是答错了，
4: 是按照你们那个题库顺着把它念吗？
0: 对对对，
1: 是的，没错，
0: 是的。
1: 我们所有的题库提前
0: 都
1: 至少
0: 排好顺序了，
1: 半天我们。

0: 会有三个领导签完字儿。
1: 红包吧。
2: 哦，可以啊，都行。
1: 好
2: 的，那你就去赶紧去领吧。
0: 嗯，
1: 好的，好的，
2: 好，
1: 谢谢，
2: 拜拜。
0: 我们会有三轮的签字儿，每个人
2: 三轮的审核，
0: 对，审核。
2: 嗯，很严谨的。
0: 我们之前在直播周五的时候也给大家看过，是吧？
2: 哦，
0: 好，
2: 好
0: 来
2: 下一位。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刘美女，你好。
4: 主持人好。
2: 哎，大一点声啊，声音有点小。
4: 嗯、好。
2: 哎，
4: 啊、
2: 你是一个女儿吗？
4: 两个。
0: 哦、两个都是女儿。
4: 哦。
2: 一样大？
4: 没有，大的初一了，小的还中班。
0: 天哪，你的声音也听起来很年轻，你怎么有初中的女儿啊？
4: 都快40岁了。
2: 妈耶，
0: 哪里，
2: 一点都不像。
4: 谢谢谢谢，
2: 感觉听你声音特别像老师，我语文老师好像就这个声音。
4: 我倒是有教师资格证，但是从来没从事过这个工作。
2: 哦哟，那也很厉害了。来吧、有两个女儿很幸福啊。
0: 嗯，
2: 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新华字典中，按照笔画的顺序啊，一横一撇一捺可以写成哪个汉字？
4: 木。
3: 啊哦，
2: 木，
0: 一
2: 横一
0: 撇
2: 一捺，不应该是大吗？
4: 啊，我听着有一竖。
0: 哪来的竖？
2: 听错啦，没有竖、好吧，下次再来啊，拜拜。
4: 好的。
0: 88990921，电话接通啦。有朋友说，没有闺女的人还不能答题，这真的太扎心了。
2: 看等着出一个儿子专场。
0: 对，有朋友说，下次可不可以出那个要求有三个儿子的打电话试试？
2: 天哪，那我们如果我们
0: 要不这样，有三个儿子的你就直接来领5块钱，好吧？
2: 给你的福利了，
0: 你挺不容易的。
2: 那确实。来下一位，三号线孙先生，你好。
0: 你好，
5: 主持人好，下班
2: 好。孙先生好。孙先生，您是一个女儿吗？
5: 对。
2: 哦，多大了？
5: 29。
2: 你
0: 女儿
2: 29？
5: 对。
0: 啊，
2: 真的假的？
5: 嗯，就是啊。对啊。啊，
2: 那您多大？
5: 我58。
2: 啊，一点都不像。
0: 你真的没有开玩笑吗？
5: 没，就是真的吗？
2: 你声音一点都不像58岁，你声音听着比我爸都年轻。妈耶！
0: 不是您是在开玩笑吗？还是就是真的？您女
5: 真的真的真的
2: 啊？那你
5: 是
2: 几零后？60后？
5: 68年。
2: 看来是真的，人家秒答，一点都不像。
0: 我从来没有想过，孙燕你是68年的，我一直以为就你大概跟你女儿差不多的大。
2: 我觉得也就30来岁，
0: 声音真的是会骗人啊！
2: 对，
0: 你说
2: 太年轻了，
0: 所以你说我的声音听上去像几岁呢？
2: 昨天22，你别夸伟超了，昨天不都人家客观的评价了，说30到35吗？非得还问，
0: 40来岁吧，
2: 40来岁，来吧，那孙先生开始答题了。第一题，请问小说中《天龙八部》中乔峰他的亲生父亲叫什么名字啊？
5: 这个不知道。
0: 怎么那么大的风啊你呢？
5: 扇扇子，热。
0: 别扇了，别扇了。
2: 一会儿再扇啊，正确答案。
0: 看出来的是58岁的朋友，我爸爸也爱扇扇
2: 子。正确答案是叫萧远山。
5: 嗯，
2: 好嘞，感谢参与啊。
0: 拜拜。
2: 拜拜。
0: 对对对，大家如果扇扇子的话，这个、声音会传到我们的话筒里面、
2: 对，
0: 然后其他的人就会听到的全是噪音。
2: 嗯，
0: 就是这个你们自己没有听，你是感受不到的。像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噪音非常的大声，确实是有一些影响。
2: 对，我跟伟超耳机里面都扑棱蛾子一样的声音。好了，朋友们，
0: 我昨天刷到一个抖音，就看到有一个人也是卖茶叶
2: 啊，
0: 然后我就想学习一下。
2: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就说大家稍等一下，我去上个厕所。然后就换了另外一个主播来播。
2: 嗯，
0: 然后呢我就听到了尿尿的声音。
2: 这直播是在厕所门口吗？
0: 不是，是因为他带着麦走的。因为他带着麦走的。
2: 哪个直播间？我去蹲一下。
0: 然后就直接带着麦走了，然后就我就觉得好
2: 尴尬了，全国人民的朋友都能听到。
0: 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怎么那个
2: 看出来没有骗人，确实去上厕所了。
0: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半。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下班快乐，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最近呢，我们的晚高峰确实跟以往呢有点不一样了。
3: 嗯，
2: 首先呢，主播都不一样了，是吧？
3: 哎呀，在晚上给大家见面了，因为之前好像普遍都是早上吧。
2: 对对对。
3: 嗯，
2: 晚上上的也比较少嘛，
3: 对
2: 对，然后现在呢就是正式上位了，
3: 换 CP， 我要跟伟超绑在一起，
2: 以后
3: 跟大田绑够啦、嗯、
2: 以后大家听到的晚高峰都是我跟大葱上、
3: 嗯、
2: 然后呢早上呢换成了
3: VC，
2: 是的，换成了
3: 大田
2: 和 VC，
3: 没错，
2: 我的车厢女友去当别人的女友了，
3: 怎么很难过吗？
2: 哦，
3: 换一个甜甜坐在旁边不开心吗？
2: 毕竟我跟 VC 搭档了七八年，
3: 没事儿，你可以跟我重新开启一个新的七八年，
2: 再过七八年我就退休了。
3: 退休有点夸张，
2: 那我也老了。
3: 没关系，老了也喜欢。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有闺女的专场、
2: 嗯、
3: 只要呢你有闺女有儿子也行，但是必须得有个闺女，
2: 对，
3: 你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2: 因为今天我们要听听大家跟你女儿之间的故事。
3: 哎，没错。
2: 所以呢，如果呢您刚好有女儿、
3: 嗯、
2: 今天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了啊。来，我们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牛先生您好。
6: 你好，主持人，下班好。
3: 哎，
2: 牛先生好。牛先生，你也是闺女呀、啊？
6: 都有，
2: 都有。俩宝宝还是几个？
6: 女儿大，女儿7岁了。儿子4个月。
2: 儿子4个月，儿子这么
3: 小？
6: 对。
3: 这必须得人看着的时候。
6: 对，现在我老婆在家。
3: 但四个月应该就天天睡觉吧？
2: 你这说的废话，当然你老婆现在天天在家了。那个，
3: 那要不然谁看？我去帮你看看。
6: 现在会翻身了。
3: 哦，可以翻身了。四个月是最可爱的时候。嗯，但就是小孩都是早上起的特别早，是不是？5点多就醒。
2: 嗯。
6: 对。
3: 孩子醒了，你也就醒了。
6: 对，
3: 问你要奶喝。爸爸我要喝奶，别睡了。
6: 对，
3: 老多这样的了，也很幸福啊，儿女双全。来吧，第一题请听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哪一部60年代经典电影的主题曲？
6: 雪山上的来客。
3: 嗯，
2: 雪山。
3: 雪山吗？
6: 冰山。冰山。
3: 哎，冰山是对的。
2: 嗯，
3: 好吧，
2: 好，
3: 下次再来，
2: 拜拜。
6: 好的，
3: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刁先生，您好。
7: 你好。
3: 哎，刁先生
2: 好。刁先生好。刁先生，您的宝宝多大了？
7: 女儿6岁了。
2: 女儿6岁了。
3: 儿子呢？
2: 还有别的？
7: 儿子9岁。
3: 一听就是，哦，那有哥哥。
2: 哎，
3: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有个哥哥。我妈说，那咋办？你已经出来了，也没法再回去了，你上哪儿给你弄哥哥去？
2: 我小时候的梦想也是有个哥哥
3: 啊。你也是吗？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啥？
2: 因为我全是姐姐。
3: 哦，我们家里全是女孩。
2: 我全是姐姐，我们那些姐姐每天就从小就是耍我。
3: 那

0: 你怎么
1: 玩我
0: 都被捧在手心上了，就一个男孩，
1: 只有我爷爷奶奶捧我，他们都玩我
0: 把你当玩具吧，
1: 每天给我扎小辫儿让我穿他们的高跟鞋，
0: 然后呢，
1: 然后穿他们的裙子，
0: 那童年多快乐呀，
1: 他们玩我
0: 那也不一样的记忆，你看别人都没法玩我，我都想被玩一玩多幸福啊。
1: 长大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姐姐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嗯，是啊，那当然，
1: 因为你看我现在姐姐们都嫁人了嘛，
0: 嗯，
1: 就每都各自有了姐夫，
0: 嗯，
1: 对吧。你像我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买不到车票去学校，然后我姐夫开两个小时送我去学校，
0: 嗯，
1: 对吧，多好，
0: 真好。
1: 然后顺便带我姐姐去那个南昌玩一下，
0: 哦，
1: 然后临走的时候还给了我1000块钱的，
0: 这个姐夫好，那么推介绍给我认识认识，我也认个姐夫，
1: 现在跟我姐夫离婚了
0: 那算了，别认识了好吧，来，刁先生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问我们常用来安慰自己一句话叫做得之我幸，下一句是什么？
2: 失之我命。
0: 没错。
1: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有很多人呢认为啊，女孩她的数学能力天生不如男生，所以这个是科学验证过的吗？
2: 不是。
1: 不是。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性别差异极小啊，这个是受到了社会环境啊、教育方式啊影响会更大，
0: 嗯，
1: 所以没有什么女生数学能力就不好，男生数学就一定很好，没有这样的想法啊。
0: 哎，对，没错啊。来，继续吗？
2: 不继续了吧。
0: 可以。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2: 啊，知道。
0: 好嘞，赶紧去哈。
1: 你说一下怎么领吧。
0: 啊，
2: 公众号里发那个
0: 红包两个字，对，金额填6.66元。好了，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虞美女，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哎，虞美你好，虞美你，您孩子多大啦？
5: 19岁。
1: 孩子19岁了。
5: 对，这是我第一次打咱们921电话。
0: 哦，那听了多久的节目了？
5: 孩子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听，当时只是播放音乐的时候。
0: 哦，当时没有节目，纯音乐的时候就听，然后听到了孩子19岁，已经大一了。
5: 对。
0: 那伟超就是确实是3岁开始上的班哈，然后上了这么多年节目才18岁，那确实没毛病的。
1: 我比他儿子长，比他女儿长得，你是女儿吧？
0: 女儿，
5: 对，
1: 就一个宝宝是吧？
5: 对。
1: 啊，比他女儿长得慢一些。
0: 是，没错。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成语啊叫正人买履，这个履我们通常所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5: 木屐。
0: 什么？
5: 木屐。
0: 哦，
1: 木
0: 屐。
1: 鞋子。
0: 哦，鞋子。好，正确。第二题。
1: 但是不叫木屐啊，你不能说木屐，因为木屐不是中国的产物。
0: 嗯，它就叫鞋子
1: 啊。
0: 来，
1: 来
0: 第二题。
1: 你可以说它是鸡，或者是
0: 好，就说鞋就行了。
1: 但加木屐就怪怪的。
0: 嗯，
1: 好了，来，接下来请听好。
0: 第二题，
1: 请问哪种教育方式更加有利于培养女孩的自信心呢？权威型、专制型、溺爱型还是忽视型？
5: 最后一个是什么型？
1: 忽视。
5: 忽视啊，不，权威型。权威型。
1: 嗯，那肯定了，其他都不是啥
3: 好。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权威型就是高要求高回应，
0: 嗯，
1: 专制型就是高要求低回应，溺爱型就是低要求高回应，忽视型就是低要求低回应啊。所以这肯定是高要求高回应更加的，不仅仅是女孩吧，我觉得小孩都应该是这样啊。
0: 对，没错。
1: 好了，继续吗？
5: 继续吧。
1: 继续。来，接下来第三题，18.88元，请听好。
0: 世界上落差最大的天使瀑布是位于南美洲的哪个国家？
3: 嗯。啊哦，
5: 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委内瑞拉。
1: 嗯。
0: 好，感谢参与，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二号线李美女，你好。
6: 主持人好。
0: 哎，李美女好，您孩子多大啦？
6: 12岁。
0: 哦，一个女儿。
6: 啊，一个女儿。
0: 嗯，不错。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恐吓的吓是一个多音字，它另一个读音是什么？
6: 吓。
0: 嗯，吓。来，第二题。
1: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绘本《猜猜我有多爱你》当中，小兔子和大兔子他们比的是什么呢？
6: 爱，比爱。
1: 比什么爱？
0: 比爱的什么？
6: 母爱。
1: 啊，
0: 你的孩子看过吗？
6: 我的孩子看过。
0: 嗯，
1: 好了，但是我再次的提醒您啊，下次参加节目的话是不允许开扩音的。
0: 对，
1: 而且你旁边的是你的儿子吗？
6: 我的女儿。
1: 啊，女儿啊。
0: 女儿看过这个绘本，是不是？
1: 把扩音关一下，免提关一下。
0: 嗯，他其实比的就是
1: 现在关，谢谢。
0: 嗯，他比的就是爱的程度啊。
1: 嗯嗯，没错啊。好，来。
6: 好的好的，
1: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0: 那就赶紧去领红包吧。
6: 好了，谢谢。
0: 嗯，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朋友。您好，
0: 李先生。
7: 下班好。伟超，大聪。
0: 哎，李先生，您女儿
1: 多大？电话拿近一点啊。
7: 6岁。
0: 哦，
1: 女儿6岁了。
7: 嗯。
1: 小的时候她跟你亲一点还是跟妈妈亲一点？
7: 跟妈妈亲一点。
1: 现在呢？
7: 现在感觉还是跟妈妈亲一点。
1: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0: 你工作太忙了是不是？
7: 没有，小时候他是他妈妈带的。
0: 哦，
1: 你们没在一块儿？
7: 不在一块儿。
0: 妈妈带的比较多。
7: 妈妈带的多。
0: 你是主要是负责赚钱。
1: 你甩手掌柜。
0: 赚钱，人家叫赚钱。妈妈主内，爸爸主外，是吧？
7: 没有，然后后来我还有一个又生一个儿子，然后儿子主要是我带的多。
0: 哦，分工明确，妈妈带女儿，爸爸带儿子。
1: 妈妈说，老娘当年已经累过了，
0: 让你享受一下带孩子的。
1: 现在该轮到你了。
0: 差了几岁啊？
7: 差了4岁。
0: 儿子才2岁。
7: 嗯，对。
0: 正是最活跃的时期，是不是？
7: 嗯。
0: 不错，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周恩来的故居是位于江苏的哪个城市啊？
7: 南昌。
0: 不是南昌，江苏。
7: 啊，江苏啊，江苏。
0: 嗯，正确答案是淮安。
3: 错了。
0: 好吧，
1: 再见。
0: 拜
7: 拜。
0: 嗯，
7: 拜
0: 拜。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的田先生，下班好。
8: 你好，两位好。
0: 哎，田先生，晚上好。
1: 你好，你好，田先生，您的女儿多大啦？
8: 2岁4个月。
1: 2岁4个月。
0: 哦，
1: 还是个小宝。 小 baby。现在是属于什么阶段呀？
8: 闹事的阶段。
1: 闹事。
0: 那他每次闯祸了，然后一叫你爸爸，你会不会就是特别心软啊？
8: 对，每次都很准备狠心揍他的时候都没舍得打。
0: 肯定下不去手，人家这个现在叫你的声音都软糯糯软绵绵的。
1: 嗯，
0: 最可爱的。
1: 大聪，你爸爸会打你吗？小的时候。
0: 嗯，在我印象里唯一打过我一次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怎么着都算不会7+8=15。
1: 啊，
0: 就怎么着都学不会。然后那天就是我爸妈就是左右。
1: 哎，你讲的你现在会一样
0: 啊？我现在就是你考我所有的10以内的加减法，我7+8最快就答出来了。
1: 哦，
0: 因为我妈妈小时候就老是掐我大腿根儿。
1: 啊，
0: 然后我爸爸就是打屁股。
1: 啊，
0: 所以那天晚上就是左用开工。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妈指着我大腿说，哎，你这怎么变成紫色了呀？我说不知道，因为当时小嘛，后来才知道是被掐紫的。但我爸其实不怎么打我，就那一次。
1: 啊，
0: 因为实在是学不会，可能我爸妈对我也无语了吧。
1: 我生了个这个笨女儿，那怎么办？
0: 怎么着都讲不会。
1: 自己生的，哎，
0: 自己受是吧？
1: 哎，
0: 没事，现在7+8最厉害了
1: 啊！你知道我们在崂山荣媒的抖音号里面，大家去看那个视频哈，
0: 嗯，
1: 就有两段都是我嫌弃大聪数学差的。
0: 哦，
1: 我们在啤酒节的现场卖啤酒嘛。
0: 哎呀，
1: 我说来这罐啤酒呢，原本呢是多少钱，然后换算下来一罐等于多少钱呢？
0: 我跟你说为啥？
1: 啊，永远都算不对。
0: 因为我们啤酒种类太多了，我有时候记不住
1: 是
0: 处于几。
1: 啊，
0: 好了好了，别说了，不重要。
1: 反正就是

0: 数学太差了，
1: 我承认我数学确实不好，但我有一张特技，多难的卷子多简单的卷子我都考那个分儿，这是我的特技。来吧，答题吧。第一题，请问俄罗斯语义中表示征服东方的中年不动港口城市叫什么名字？
2: 海参崴。
1: 他好像正儿八经叫海神崴，
0: 崴
1: 叫崴、嗯、来吧。哎呀，厉害啊！来第二题。
0: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心理学的学家皮亚杰将儿童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请问其中具体运算阶段大概是几岁？
2: 四岁。
0: 四岁算什么运算？
2: 没听清楚的。
0: 具体运算阶段。
1: 对，运算。
0: 开始
1: 算数了，对，开始接触这个数字了。
0: 嗯，
2: 那应该三岁就差不多了，
0: 7到11岁啊，
1: 叫具体运算嘛、
2: 哦、
1: 就是、
2: 哦
1: 嗯、能掌握一下了。好，感谢参与，拜拜。
0: 嗯，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
1: 吧，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二号线王美女。
0: 嗯，你好。
5: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王美女，您女儿多大啦？
5: 15了。
0: 那已经过去了这个具体
1: 运
0: 算
1: 阶
0: 段了。
1: 对，
0: 因为在这个具体的运算阶段当中哈、啊、小朋友呢他就开始会对那种物体的数量啊、长度啊、体积啊这些
1: 有逻辑性
0: 了，有概念
5: 了。对，
0: 所以我们也能够掐算得出来，大葱当年挨打大概已经是那个年纪。
1: 没有，我当时挨打才5、6岁。就
0: 是5、6岁算什么？七加八啊，
1: 学前班的时候，我跟你讲，我4岁就开始上英语课了、
0: 哦、
1: 所以你看我的童年，天哪，多么的痛苦。
0: 那你现在英语也没好哪去啊。
1: 我英语是我所有学科里最好的
0: 啊。真的、啊、
1: 真的，我英语4级都考过了
0: 啊。这么牛，
1: 随便一考就过了，厉害吧。
0: 好好
1: 好。王美女哥别捧我了。来吧，就是好像大家都能考过。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源于周星驰的电影啊，我们通常说的小强指的是什么动物？
5: 蟑螂。
1: 嗯，蟑螂。来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儿童牙齿涂氟一般建议从几岁开始？
5: 5、6岁的时候吧。
4: 啊哦，
0: 不是的，正确答案呢，美国儿科学会建议从3岁开始，每半年涂那么一次。
1: 哦，3岁就开始了，拜
0: 拜。
1: 来下一位，3号线58号群小豆芽。
6: 喂，你好。
1: 哎，你好，小豆芽好。
0: 啊，小豆芽把免提扩音关一下，谢谢。
1: 嗯。
6: 哦，我没开。
1: 你女儿多大了？
0: 电话拿近一点，不然听不清。嗯。
6: 我女儿4岁了。
1: 哦，
0: 4岁了，
1: 很小，小宝宝。
0: 现在目前就一个宝宝，对吗？
6: 两个。
0: 哦，两个，还有一个是。
6: 也是4岁。
1: 双
0: 胞
1: 胎。
6: 对。
1: 还是龙凤胎。哇，龙凤胎。哎，
0: 这么厉害、
1: 哎！他们有人讲说生龙凤胎是因为家里有人曾经生过龙凤胎，
0: 有这样的基因，
1: 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6: 有过。
1: 哦，你家里也有过是吧？
6: 对。
0: 嗯，
1: 好羡慕啊。
0: 那是哥哥和妹妹还
1: 是
0: 姐姐和弟弟呢？
6: 哥哥和妹妹。
1: 天哪，我梦寐以求的。
0: 这个哥哥和妹妹是你们自己定的，还是当按照他们出生时间定的？
1: 肯定按照出生时间吧。
0: 不，有一些人真不是这样，有些人就自己家里就定了，因为觉得女生
1: 当妹妹比较好，
0: 当妹妹比较好一点、
1: 哦、
0: 你们家是按照生出生的时间定的吗？
6: 嗯，医生定的。
0: 好。
1: 哦，嗯，
0: 医生也希望他有个哥哥。
6: 对，今天正好是他俩的生日，所以我
0: 今天啊
6: 电话了。对，
1: 哇塞，生日快乐。两个小宝宝4岁了、嗯、是吧？
6: 对对，
1: 生日快乐啊、
0: 哦、那给他们买蛋糕了吗？
6: 买了。
0: 嗯，小朋友这个时候最需要这样的情绪价值了。
1: 没错，来吧，那我们赶紧答题，看能不能再给他奖励两根棒棒糖。第一题，请问中国的地图版图就像一个雄鸡一样吗？那两只鸡脚分别是台湾省和哪个省？
4: 啊哦。
0: 嗯，
1: 台湾省和、
0: 哦、和哪个省？
6: 黑龙江。
1: 海南省。鸡脚啊，
0: 脚，
1: 黑龙江是鸡嘴巴，鸡头。
0: 嗯，
6: 好，谢谢谢谢，
1: 感谢参与啊。
0: 好，再次祝两个小宝宝
1: 生
0: 日快
1: 乐，
0: 宝宝叫什么名字？
6: 谢谢维
0: 叫什么名字？
6: 叫贾振泽、贾启源。
0: 小名呢？
1: 小名？
6: 泽泽和圆圆。
0: 啊、哦，好嘞，祝他们生日快乐，拜拜，
1: 茁壮成长，
6: 谢谢，
1: 拜拜。
6: 谢谢。
1: 来，下一位一号线江美女，你好，
0: 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0: 嗯，你好，您的宝宝多大了？
3: 两岁。
0: 两岁也是女儿？
3: 对。
0: 就一个宝宝吗？
3: 就一个。
0: 哦，那这个宝宝他
1: 长中宝
0: 属于一个什么阶段？两岁是
3: 现在就是第一个叛逆期。
0: 第一个叛逆期？什么叛逆？
3: 各种顶嘴。
0: 顶嘴
1: 啊？两岁小孩就会顶嘴了吗？
0: 怎么顶嘴啊？
3: 就比如说我说妈妈累了，你陪妈妈歇一会儿，他说妈妈不累。
1: 就是现在可能是语言爆发期，然后他们就会容易愿意模仿大人啊或者什么，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小孩特别需要跟人交流。
0: 但他们这个阶段其实应该是属于那种就是很爱重复一模一样的话、
1: 啊、
0: 就是有自己口头禅的时候，是不是？
3: 对，也算是。
0: 他现在口头禅是什么？
1: 妈妈不累了。还有什么？
3: 妈妈陪我玩，
1: 妈妈陪我玩，妈妈不累，妈妈陪
0: 我。
1: 我
0: 有个同事，他的宝宝现在最爱说的话就是就是
3: 啊，
0: 就是怎么他你今天开心吗？
1: 就
0: 是、
1: 你先吃饭吗？就是、哎，他们现在就是咿呀学语嘛，就是一个语言爆发期，所以特别愿意跟人讲话。
0: 嗯，就是、嗯、
1: 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时期吧，因为毕竟长大了、嗯、可能你想跟他讲话他都不理你了。
0: 就是
1: 对，赶紧珍惜一下。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古代啊，那个时候能够将自己手中的物品做抵押换钱的机构叫什么？
3: 当铺。
1: 没错。
0: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给婴幼儿补充维生素 D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什么元素的吸收？
3: 钙元素。
0: 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3: 不继续了。
0: 不打了。
1: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3: 回复红包是吧？
1: 对，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哈，你要关注一下
3: 啊。好的、
1: 好
3: 的，
1: 六点半之前给你发，拜拜。
0: 来，下一位通信专家，你好。
7: 你好。
1: 哎，通信专家
0: 好。
7: 伟超和大鹏，
0: 不要开扩音，免提不要开，谢谢。你的通信专家这个信号不太咋地。
1: 不太。
7: 现在好了吧？
1: 哎，好多了，好多了。您孩子多大了？
7: 我女儿14了。
1: 哦，儿子呢？
7: 儿子10岁。
1: 哦，差4岁。
0: 啊，也是有一个姐姐。
1: 血脉压制。
7: 对对对。
0: 那姐姐平时打弟弟吗？
7: 以前不打，现在他俩因为长大了嘛，有时候会打，但是现在到10岁以上了，姐姐一般会让他打，因为姐姐已经上初中了嘛，他会让着弟弟，
1: 就不想搭理了，就觉得哎呀没必要计较了。
7: 没有没有没有，他俩反正是以前经常在小区里一块出去玩，现在姐姐就像、哦、有点像大聪说那种，也不想带他，因为有自己的小伙伴。
1: 那是肯定的，青春期嘛。嗯，
7: 对。
0: 平时这个弟弟在家里最怕谁啊？
7: 弟弟，我说实话，我这个女儿跟我比较多，就是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的，她比较带弟弟。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带她比较多。小时候，她非常喜欢跟我一块玩，然后一直到4-5岁的时候，包括洗澡洗，就是我给她洗。
1: 那
7: 然后后来有了二胎之后，我媳妇儿就带老二比较多一些，
1: 就是
7: 慢慢大了之后，闺女也不大爱该我了，反正她现在。
0: 也不能带着他玩了
7: 啊！
1: 是女生有自己的小空间了。
7: 但他现在回忆起之前跟我的一些点滴，他还是很高兴的。
1: 嗯，肯定的。哎呀，
0: 他现在跟你亲不亲啊？
7: 亲。
1: 但可能就不会那么表达了，因为小时候的小朋友是最会表达的，
0: 忍住不说了。
7: 对，
1: 现在我都不怎么表达，我就感觉跟我爸黏黏糊糊，都觉得好难受啊。
0: 你像我以前小的时候还会说爸爸我爱你，妈妈
1: 我现在就不会了。对对对，
0: 我现在
1: 完全不会。
0: 哎，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如果跟我爸妈说爸爸我爱你，我爸爸可能
1: 你爸说你最近有啥事儿了？又想买点啥了？
0: 也不是吧，我爸爸可能会觉得我疯了，哎，或者我妈妈也觉得我疯了。
1: 肯定的，所以说
0: 就是是不是人长大了爱就说不出口了。
1: 其实因为中国的家长跟孩子都是比较含蓄的，不怎么表达爱，其实这一点我们应该就是跟你像老外啊他们就特别愿意表达爱，我们也应该学习一下。嗯，我就想以后我的孩子也要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也能跟我表达爱
0: 啊。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来到青岛，就是我应该是8年前第一次来青岛的时候，然后当时呢是我爸爸送我 送到机场。
1: 哦，
0: 然后呢我就在机场，因为我们上饶就老家江西啊，那个机场呢很小，然后所以那个机场那天延误了，我就往外看了一下，我发现就已经过去十几分钟了，我爸爸还在机场外面没走。
1: 你有没有流眼泪？
0: 当然了，
1: 就是，
0: 然后我看到我爸爸就是一直望着这个机场的这个方向，
1: 对，
0: 因为毕竟我是要出远门，
1: 嗯嗯，
0: 我不是在自己的家里面，
1: 家里
0: 或者是又不是出去玩，就是我这一走可能就会
1: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0: 就从此以后再也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不一定。所以我爸爸就在那一刻他就一直在机场的外面等我，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我真的好爱我爸爸，我很想跟他说说爸爸我爱你，但是我这个年纪怎么说得出来。
1: 你发个微信，你发一个微信。所以父爱真的是父爱如山啊，都很沉重也很含蓄。
0: 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俗话啊，我们就是之前很早之前有个小品，它里面有说到这个可以有着急穿跑偏了，苏格兰调，这是哪个小品的台词？
7: 不差钱。
1: 没错。
0: 第二题，请问无头楚尾月户闽亭形容的是我国的哪一个省？
7: 无头楚尾
1: 啊哦，
7: 这个
0: 我的老老家江西。
1: 江西，好吧，
0: 好了，拜拜，
1: 拜拜，
7: 拜拜，
0: 拜拜。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7月31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4.9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点49分和下午的17点26分，低潮时是中午的12点16分。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有朋友在后台留言说，他女儿都已经24岁了，依然非常的喜欢表达对妈妈的爱意，喜欢贴贴，喜欢抱抱，
3: 很幸福啊。
2: 你跟你妈妈现在会贴贴、爱爱、抱抱吗？
3: 不会。但是我觉得反而我妈现在比较黏我了。
2: 为什么？
3: 我不知道哎，难道是更年期？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我妈比较黏我，之前可能是我黏我妈，但是我上班之后她就很黏我。
2: 她是怕她大傻女儿丢了，
3: 她老是想拉我的手，然后我说热死了，不要拉手。
2: 啊，你也知道了，这种别人爱你，然后但是你又很烦她的感觉。
3: 倒也没有很烦吧，就是也有点
2: 嫌弃，
3: 有点别扭，不知道为啥，
2: 就是知道
3: 可能真的是感觉长大了，该放手了。好吧，来，今天是所有有女儿的朋友们都可以打电话来参与进来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热线里的朋友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二号线的杨美女，你好。
6: 你好。
3: 哎，杨美女好。杨美女，您是女儿多大啦？
6: 7岁。
3: 7岁，小学。
2: 杨美女平时跟女儿讲话也是这种很凶的这种语
6: 气。没有。
2: 那平时跟女儿讲话是那种
3: 温柔，
6: 对对对。
2: 那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凶？
6: 啊，没有，
3: 因为我们不是女儿。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写道：“在天愿作比翼鸟”，下一句是什么？
6: 在天愿为连理枝。
3: 没错。
2: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规定，任何组织或任何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这属于什么呢？
6: 这属于法律？
2: 不是。
5: 啊哦。
2: 这属于什么保护？
6: 未成年人保护。
2: 不对。
6: 啊，那属于
2: 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

0: 人隐私属于社会保护。
1: 错了。
0: 好了
2: 好了，
0: 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3: 8899-0921
1: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小班好。
2: 杨美女，一号线侯先生，你好。
0: 侯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侯先生好。
0: 晚上好。侯先生好。侯先生，宝宝多大了？
3: 15岁了。
2: 初中了，青春期的时
3: 候。今年毕业，初中毕业了。
2: 哦，准备踏入高中了。
0: 啊，
3: 对对对。
2: 再读3年就大学了。
0: 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年纪的时候了，是不是？
3: 嗯，肯定比以前要差很多了。
0: 小的时候黏你吗？
3: 小时候特别黏我。
0: 啊，
2: 比较亲你还是亲妈妈呀？
3: 我感觉还是比较亲我一些。
0: 哦，是真的，就是个人感觉还是本来就是事实？
2: 主观还是客观？
3: 主观吧。
0: 他们说就是怎么样的判断自己的小孩到底是爱自己多一点还是爱自己的老婆多一点呢？很简单，就是你们俩做他一左一右，然后呢一起亲他一下，看他是先看你还是先看妈妈。
2: 那只限于很小的时候做这个测试，
0: 现在也可以试试吗？你晚上回去试试呗。现在有可能会看你，然后说：“
2: 干嘛要亲我？
0: 你恶心！”
2: 来吧，那我们答题吧。
3: 好的，好的。
2: 第一题，请问在英语中，动词用哪个字母来表示啊
3: ？V。
2: 哎 ，V， 没错。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女生天然就更爱粉色吗？是还是不是？
3: 是，我女儿是，反正是。
1: 啊哦，
0: 不是的。其实小朋友啊，他爱不爱粉色这件事情呢，是从20世纪中叶的时候开始形成的一个商业现象。
2: 哦，
0: 当时的商人呢，就给你灌输的概念就是小朋友就是要粉色，
2: 女孩就应该粉色
0: ，玩洋娃娃就是他的天性，所以。你就得买是吧？
2: 嗯，
0: 但实际上
3: 是这样啊。
0: 实际上，小朋友他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颜色，他自己是有自己的认知的。
2: 嗯，对。
0: 嗯，
2: 好
0: 吧，再见，
2: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3号线徐美女，晚上好。
4: 晚上好。
0: 晚上好，徐美女，宝宝多大了？
4: 不到3岁。
0: 不到三岁啊，还很小啊。
2: 听徐美女声音就感觉不大，很年轻哎。
0: 好了，来，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请问如果你要送你女儿去学芭蕾舞，最佳的起始年龄是几岁？
4: 3岁。
0: 嗯。
4: 2岁。
0: 嗯。
2: 2岁跳芭蕾。
4: 我还
0: 不对。
2: 太苛刻了，
4: 要到那个时候。
0: 没想过这件事儿是不是？
4: 对。
0: 好，告诉你啊，如果呢你们要送自己的宝宝去学舞蹈这样的。最好呢是在他5岁以后，特别是芭蕾舞。
2: 嗯，
0: 为什么？因为芭蕾舞呢，他过早训练会损伤他的骨骼。
2: 对，
0: 所以5到6岁是比较合适的。
2: 嗯，
0: 不要太小的带他去学跳舞啊。
4: 好的，好的，又学到了，谢谢，
2: 感谢参与，拜拜，
0: 再见。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5: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好了，那欢迎大家呢继续选择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呢送福利了。
2: 没错，
0: 接下来的这一波福利呢只限我们921的粉丝朋友们。
2: 嗯，
0: 听好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您的是，您首先拿出您的手机搜索崂山融媒的抖音号。
2: 对，
0: 把抖音打开，然后搜崂山融媒。此刻我们给你跳了一个8号链接，这款8号链接就是我们的崂山茶。
2: 没错，
0: 然后只有15单的库存，9.9元。每一个拍到的朋友，你把截图截下来发到我们921的后台，我们给你报销这9.9元，等于就是什么？
2: 白送你，
0: 你白送了，
2: 哎，
0: 直接送给您崂山绿茶，您没花1分钱就可以得到我们为您安排的崂山绿茶，只给我们921的听众朋友啊！来，此刻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搜索
2: 崂山
0: 融媒，大家看到现在呢。 高原了。

0: 老师
1: 正在直播，
0: 对，大家早上听到的安家青岛的主播高老师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来，朋友们已经给大家上好了啊，听好，是八号链接，
1: 抢完了就没有了，
0: 上面写了921福利正宗崂山绿茶一泡，我们总共只有15单、
1: 嗯、没错，
0: 所有拍到的朋友，拍到就是你的，没拍到那对不起了，因为只有15单，拍完了就没有了、
1: 嗯、啊！您付好钱之后呢，是来我们崂山，
0: 已经11单了
1: 啊，
0: 12单了，
1: 要没了，
0: 14单了，15单了，好了，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因为他总哦，怎么设置了这么多库存
1: 啊？那能买几单？反正就是哦，没有了，没有了，就是大家付完款之后，你要把截图发到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哈、嗯，不要发到抖音里面，就是这是两个平台、嗯，然后呢，我们会给你报销这个9.9块是吧？
0: 啊，
1: 就相当于白白送给你了一泡崂山绿茶的试饮装，我们是正宗的崂山绿茶，大家可以买回去尝尝，也是给我们的听众粉丝们一个福利，可能已经抢完了，
0: 嗯、
1: 没抢到小伙伴也不要着急，说不定我们后期还会有这样的福利送给大家、啊。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呢也给我们。我们的抖音号
1: 点
0: 点
1: 关
0: 注崂山融媒，其实作为我们一家本地的媒体啊，我们真的太有责任和太有义务给您推荐和宣传崂山茶了。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啊，在市面上呢买崂山茶，真的很担心自己买到的是假的崂山茶，
1: 没错，
0: 对吧？90%的人他不是买不起，而是根本买不到，因为崂山茶呢，它每年的产区总共呢就不到20,000亩，
1: 嗯，
0: 年产量也就1000多吨。市面上流通的崂山茶10,000多吨，
1: 我的天哪！
0: 也就是说，
1: 那都不是正宗的，
0: 是假的。
1: 对，没错。所以说也是给大家一个小福利了啊。
0: 嗯，
1: 来，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接通88990921，88992921。接下来我们就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当然了，我们目前的链接里面呢，也有特别多的选择，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1: 嗯、
0: 而且呢稍后呢在7点，
1: 对，7点
0: 会到8:30一直在崂山融媒的抖音直播间陪伴大家，然后我呢是晚上的8:30
1: 到
0: 10点我会一直在啊。
1: 来吧，二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1: 哎，刘先生
4: 你好，伟车大通，
1: 晚上好、嗯、您女儿多大啦、嗯、
4: 8岁。
1: 嗯，小学生是吧？3年级。
4: 一年级、
1: 啊、那你家孩子上学这么晚？8岁，生日比较小是吧、
4: 马上上2年级了、
1: 哦、
4: 对，他是11月的生日
1: 啊、哦、怪不得生日小。来吧，
4: 对对对，
1: 准备好第一题、
4: 嗯、
0: 啊，这样哦，我再插一句啊，不好意思、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刚呢有20多位朋友拍到了，可能是我们后台设置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确实拍设置多了啊、但是呢没问题，我们全部给您发货，然后也就是说现在呢这20多位朋友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的在我们的后台得到9.9块的崂山绿茶，然后我们绿茶直接给您发货到家。然后这9.9块怎么来报销呢？听好了啊，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然后填写资料、
1: 嗯，
0: 然后呢在里面呢有12345早高峰晚高峰，填线下活动，然后金额填9.9块。
1: 嗯，
0: 然后小黄就会加你微信给你发一个9.9块的红包了。
1: 对，
0: 就这么简单啊。
1: 嗯，
0: 小黄会给你发红包9.9块，直接给你报销了。
1: 还是要填一下链接啊。
0: 来，再提醒各位，刚刚这28位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
1: 红包，金额填9.9块。
0: 嗯嗯，好嘞，
1: 好，来吧刘先生，我们开始答题、嗯、第一题，请问李白的诗句写到欲渡黄河冰塞川，下一句是什么？
4: 不知道，明天见，拜拜。
1: 拜拜，正确答案是江灯太行雪满山。好吧，拜拜。
4: 好吧，拜拜。
1: 来，下一位。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嗯、
0: 你好。
5: 喂，主持人晚上好。
1: 晚上好，张先生，您女儿多大了？
5: 今年15周岁。
1: 哦，初中毕业了、
5: 啊、
1: 是吧？
5: 毕业了，马上上高一、
1: 哦、挺好、
0: 啊、我们替小黄讲一句哈，小黄说因为今天人有点太多了，所有今天下单的朋友您今天填写，明天给你发红包，而且我们一定会给你发，就我们说到就是
1: 做到的，
0: 我们不会说
1: 言而无信啊，
0: 不给你发红包，
1: 对，我们是言而有信，
0: 只要你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了 红包两个字，然后并且把你的截图发给小黄，小黄就给你报销的啊。
1: 嗯，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维多利亚港是位于香港和哪个半岛之间呢？
5: 九龙半岛。
1: 没错。
0: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
1: 第二题，请问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大兵他是哪个国家的人啊？
5: 美国。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张宪是宝宝多大了？
5: 15岁、啊。
1: 15岁吗？
0: 15岁，这么大了，
1: 孩子马上上高中了
0: 啊！
1: 到底有没有认真听讲？
0: 没有，我刚一直在
1: 关注这个红包，红包
0: 的事。
1: 是，确实很多小伙伴、来继续吗？
5: 不答了。
1: 好，那就赶紧去领吧。
5: 好的，感谢，
1: 拜拜，
5: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我们请进最后两位朋友啊，来，你好，二号线的
1: 三号线刘美女，
0: 刘美女，你好。
6: 伟超、大聪，晚上好，
1: 晚上好。刘美女的孩子多大了？
6: 16。
1: 你的声音也太年轻了吧！孩子都高一了。
6: 是的，今在开学高二。
1: 哦，妈耶！天哪，听声音真听不出来。来吧，
0: 听不出来。
1: 第一题，请听好。改良蒸汽机，并且名字被命名成功为“功率”的是哪一位英国的发明家呀？
6: 功率的发明家，
1: 嗯。
6: 瓦特，
1: 哎，没错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发展才是硬道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是中国的哪位领导人说的？
6: 习近平。
0: 不是。
6: 邓小平。
0: 对，是的。
3: 好遗憾，
1: 没关系，下次再来。
0: 谢谢
1: 三
0: 女，拜拜。哦，我再说一遍啊，所有刚刚在崂山荣美拍到8号链接9.9元一泡的正宗崂山绿茶的朋友们，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填写金额9.9元，我们给您报销。然后呢，今天加您微信，明天小黄早上就给你发红包了。
1: 嗯，
0: 你要把你的下了单的订单发给他，他才会给你报销。如果呢你没下单，那你就不要在后台回复红包了啊。
1: 嗯，没错，
0: 我们只给已经下单的朋友，只有这28位啊。
1: 嗯，好，来，今天请进我们最后一位朋友啊，二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0: 嗯，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1: 樊先生，您女儿多大了？
7: 14了。
1: 哎呦，也是初中生，哎，是吧？
7: 啊，对。
1: 嗯，不错。来吧，有没有信心？最后一位。
7: 有信心。
1: 来，加油。
0: 来，第一题听好了，请问世界上最早的邮票上是哪位英国女王的肖像？
7: 伊丽莎白。
0: 伊丽莎白吗？
3: 啊哦。
0: 伊丽莎白吗？
1: 确定吗？
7: 是什么
0: 傻白？是维多利亚。
1: 哦，
0: 维多利亚女王啊。
1: 嗯，
7: 维多利亚啊。
1: 好吧，拜拜，感谢参与。
0: 嗯，好了，再见，拜拜。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呢我们听到了很多啊有女儿的故事。
1: 没错。
0: 那明天呢我们周五在晚上的晚高峰，我们为各位带来的专场提前跟各位预告一下。
1: 嗯，
0: 明天要求所有的
1: 老板，对，
0: 来参加我们节目。
1: 只要您是老板，比如说自己做点小生意啊，或者是
0: 不是上班的，
1: 对，不是上班族，就自己是老板的，
0: 自己开公司，
1: 哎，明天都可以来打电话参与进来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创业故事，
0: 是的，
1: 你的老板故事。
0: 明天叫做老板，请听好，我们对明天的所有的老板苛刻一点。
1: 为什么？因为人家是老板。
0: 老板平时剥削了太多的人，我们要替你们讨回公道，
1: 手握财政大权，是不是？
0: 是，我们要替所有的那些打工的朋友们讨回公道。
1: 是，所以说
0: 我们问问他，那个他那个一个月给员工发多少钱工资？
1: 有没有定期给员工休假？
0: 啊，
1: 我明天帮大家问问啊，问问大家是怎么。嗯，平时被老板，但人家现在有很多好老板，好不好？
0: 也有很多好老板，
1: 也很期待啊，听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当老板的故事，
0: 创业的故事啊，
1: 哎，对，
0: 然后讲一讲自己呢，从事的是什么样的
1: 职业呀，
0: 职业呀，对吧？然后顺便呢，就不花钱在我们这儿打个小广告啊，是吧？
1: 对，
0: 所以
1: 给大家一个平台，
0: 明天晚上就给所有的老板们一个平台，让大家展示一下啊。所以明天晚上的5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电话。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各位暂时告别。
1: 但是我们会在今天晚上一直持续到10点钟，在我们抖音崂山柔媒都有直播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去捧个人场，
0: 哎，
1: 都可以。
0: 就是你晚上回到家里以后没事儿，坐在沙发上，你不知道干啥，你就拿出手机刷一刷崂山柔媒，是吧？刷到我们的抖音号，然后呢，跟大葱聊聊天，
1: 跟伟超聊聊天都可以，
0: 跟伟超说说话。
1: 对，
0: 因为大葱太想跟你聊天了，你平时也没有机会跟他聊天，是不是？
1: 确实，对，可以来找我聊聊
0: 天。但是你晚上在直播间里面就可以跟他聊啊，说、这个大葱，我买这个茶适合送给谁呀、是吧？
1: 哎，可以可以啊，没事就来玩玩。
0: 7点到8点半是大葱，8点半到10点是我啊。来，我们晚上抖音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信不信？波兰总共过你被送。
1: 我让我当家女儿。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0: Play R&B，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我知道，喺好多时候，我一个人系冇人和你有噶。你同其他男仔唔一样嘅就系，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并肩。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德华的歌曲叫做冰雨。嗯，今天歌曲呢全都是华语榜中榜99年的那一届当中的获奖歌。
1: 嗯，
0: 包括下一首呢是阴天。其实阴天最近呢在抖音上特别火。
1: 是。
0: 就是以前的时候呢就会带起来一些比较，就是现在流行这个圈嘛，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什么样的理由忽然间又火了起来。
1: 经典歌曲嘛。
0: 嗯，所以呢我们听歌啊，这都是以前的时候获奖的一些经典歌曲，所以基本上每一首都能做到跟唱的程度。我们听下一首啊，来自于莫文蔚的叫阴天。

0: 这首歌来自于王菲的歌曲，叫《当时的月亮》，也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歌曲了。经典当中的经典。
1: 每次听王菲的歌，都感觉她在娓娓道来讲一段故事一样。
0: 这个嗓音的特质，还真的就是歌手的这个特质。
1: 是啊，
0: 你现在说谁有接近呢？真的，
1: 窦靖童，
0: 对，她闺女，真是她闺女，还真没别人。来，继续啊，下一首歌来自于郑中基的，叫《我真的可以》，后面还有几首啊，还有周蕙和陶喆的歌。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早上好，周五了，这一周因为天气的原因真的是感觉过得十分的漫长。
3: 是的，
2: 哎呦，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嗯，快热化的维 C 啊，
3: 每天都会被热化的，我
2: 真的太热了。这一周真的是进入到了青岛怎么说呢，为期最难的一个月份了。
3: 对，其实我平时是挺耐热的，
2: 嗯，
3: 就是在同事当中，嗯，我每次穿的都是比较多的。
2: 嗯嗯，
3: 但这个礼拜我是真受不了，
2: 真受不了，太热了。嗯，家里边这个空调基本上就没停过了，
3: 嗯，
2: 哎，全天开，真是没办法，太热了。这两天
3: 是是是，
2: 关键这么热天还得出去拍东西，我真的是不理解。
3: 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消暑措施。
2: 对，对对对，出门在外一定要做好，就该防晒呀，啊，嗯，遮阳啊，这都准备好。
3: 对，或者是补水，多喝水。
2: 哎，这个很重要啊。来吧，我们唱歌啊，在今天周五了，我们就唱个跟夏天有关的，你觉得能代表夏天的歌曲，嗯，在今天欢迎来演唱1到40，还有所有特殊群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唱歌。
3: 是的，
2: 对，你包括说夏天的风啊，
3: 嗯，
2: 包括这个被风吹过的夏天呀，
3: 宁夏呀，
2: 对，等等之类都可以，各位可以随意选择。
3: 是的，只要把您的歌声发送到我们的群当中就可以了。
2: 嗯，
3: 同时呢，还没有加入群的小伙伴，想要跟我们一起唱歌的小伙伴呢，可以在老山921的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嗯，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喽。
2: 没错，我们找的是毛不易的盛夏，你们想唱这个都行，嗯，自己准备都可以，清唱伴奏都 OK。 好吧，我们开始了，各位加油。

0: 想要参与一场让你开心还不用氪金赢了还有小奖金的游戏吗？
1: 你就是早高峰游戏的绝对王者，头号玩家， Here we go。
2: 来，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选择会唱一些什么歌曲。首先是16号群的大龙唱的这首歌叫夏天的风。
3: 哦，
4: 从没感觉累，在你身旁陪，保护你的心碎让你美，感情受伤会让人心灰，夏天的风吹散那些心累，
3: 好像不是我理解的那个夏天的风。
4: 海风轻柔飞、
3: 哦、
4: 穿过脸颊泪，停在你心底的他有罪，奋不顾身却换来心碎，夏天的风吹散那些苦闷、
3: 哦，
4: 夏天的风吹散那些滋味，受了点伤不相信爱情，就让时间疗伤那些不完美，放晴的笑脸会再次用心去飞，夏天的风吹散那些忧郁，我想用关心给你安慰，陪你看星辰熬夜为你排队，幸福简单的呈现它独有的美，遇见对的人总需要缘分，在你左右照顾你的人、
3: 哦哎、三秒钟之内我要他的全部资料。这首也蛮好听的，
2: 你喜欢 这种风格的歌曲，
3: 这就很清新的那种感觉、
2: 哦、对对对啊，这另外一首夏天的风，可以，我以为是夏天的风，
3: 我也以为是这首、
2: 哦、可以啊，来嘞。

0: 这个小宝贝儿每天早晨这个点儿出门。
1: 你先等会儿，万一是人家声音年轻呢？
0: 我感觉应该是小朋友。
1: 哎呦，唱的真好！
0: 因为昨天他不是也唱了一首歌吗？
1: 对对对啊，是哈，陪我看日出。哎呦，这歌真是啊，好听，可以。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碧海蓝天。
2: 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尴尬的我看，爱装得很哲学的你其实很可爱。
1: 你是活在期待，活在明天，不是活在心里很自在。什么看啊？第一天啊，
0: 第一天，
1: 第一天啊，来C10。
3: 你就放手飞吧，内心别多挣扎，可别像我拘束平庸的活法，下段远行我不再陪你到达，请原谅我依依不舍的废话，你

0: 从携手的变成了回首的，就此别过，
1: 就此别过。
2: 哎呦，虽然是我没听过啊，但是真好听啊、哦
1: 嗯，很好听。
2: 来下一位啊，赶路人。
3: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像
1: 雨水，
0: 院子落叶，
1: 跟我的思念
0: 哦
1: 后
0: 嘿，
1: 一点。
0: 好听，
1: 干啥呢？让我们来切歌，是不是
0: 可不
1: 啊？
0: 嘛。
1: 来，继续啊，清唱的夏天的风啊，润润，听一下啊。

0: 哇塞！如果说就是你的车上，你的那个音响，然后混声开大一点点，整个车厢都是这个味道。
1: 嗨，没事，等广播传出来也不，
0: 可能会被压掉一部分，是不是？但我觉得，如果他车里面的音响就是开那个混声的话，整个车里面肯定很好听。
1: 不用，一般音响好的话就差不多啊。但是我们耳机里边听着都挺好听的。确实是。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哎呦，歌神唱的这首歌叫《想去海边》。
0: 哦呦，
1: 停一下啊。

0: 哎呦，
1: 好听，
0: 这么好听啊，
1: 感
0: 可
1: 觉
0: 以
1: 在
0: 啊。
1: 这个《想去海边》这首歌出来之前，很多人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很想去海边 啊，开玩笑。但是一旦出来这首歌之后，就特别想去海边。
0: 你是不是？
1: 我真的，
0: 别代表外地朋友哈，人家都很想来海边逛一逛。你从小看到大，你不新鲜 了，你
1: 确
0: 真
1: 实。但
0: 是
1: 是我每次听这首歌都想去海 边。
0: 踩踩水是不是？最近别去跟人家游客抢地儿了啊，
1: 好吧，
0: 让人
1: 好
0: 家好
1: 吧，
0: 好玩一玩
1: 好好
0: 啊！
1: 好。
0: 来，下一位朋友啊，这是哎呦，这是一个什么造型？一个
1: 这是
0: 健
1: 一
0: 美的
1: 个，
0: 造型啊，肱二头肌。哎，我们来听听啊，10号群的这位朋友唱的是《七里香》。

0: 好
1: 你唱的这首歌
0: 听，
1: 有几分像从前？
0: 好好听，
1: 哎，你别说，有点那个味儿
0: 有
1: 啊，
0: 点那味
1: 唱的
0: 儿。
1: 不错啊，这位朋友啊，真
0: 哦，
1: 好，真好听啊！来，继续下一位萌唱的这首歌叫《小城夏天
0: 终于等到这首歌了。

0: 一会儿听完哈，哎呦，真好听，
1: 太好听了！
0: 夏天就是这么欢欢快快的，
1: 对呀、
0: 啊，对不
1: 对？就是要这样。
0: 哎，那啤酒啊、音乐呀、啊、等等之类的，就加一起。
1: 然后去海边，
0: 哎，海边玩一玩。
1: 对，关注一下潮汐情况。
0: 一会儿看，来接着听啊。

0: 真好听，
1: 特别好听。
0: 夏天其实我觉得代表的节奏就是炎热，凉爽，
1: 对，热情，
0: 对，就是夹杂在一起啊。当然这个热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点。非常大的一个点，所以大家很多朋友想来青岛，觉得哎，青岛很凉快嘛，
1: 对啊，
0: 过来避暑啊。
1: 其实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说，青岛已经很好了。
0: 现在这个天气来说的话，其实你看跟哪比？你跟我家比的话，嗨，我跟大家说，这个温度凉快。前两天那个温度在我家就属于春天了。
1: 哦，
0: 哎，最近这个温度在我们家属于前期，都不算进入伏。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海洋情况吧，然后我们就开始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了啊。
1: 对，我们提醒所有想要去海边的小伙伴啊，预计7月31号，今天呢，青岛的近海浪高是0.7米，水温呢是24.9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49和下午的17:26，也就是说下午下班时间点正好是高潮时间，大家呢要注意，就是要涨潮了，往回走了。低潮时间呢是中午的12:16，就中午的时候各位可以去赶赶海。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0: 是的啊，我们稍微休息啊，回来之后继续游戏。各位想参与到今天游戏，可以一会儿拨打热线参与。这个游戏怎么讲呢？反正每次玩，大家这个想参与的心不大啊。一会儿呢，咱可以试试，就好像不怎么看，你知道吧？
1: 哦，
0: 回来之后我们试一试啊，稍后见。
2: 你有你的快节奏，快节奏；我有我的慢生活。
3: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3: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